0: 36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4: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身体衰老带来的精神坍塌是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所呈现的危机之一。老人群体在面对身体疾病增多的同时，部分人也遭受着心理疾患的折磨。不少子女们开始带父母去看精神科，并在一个身心疾病多发的时代预习未来。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带父母看精神科的年轻人。蒋月的父亲今年70岁，2017年年末60多岁出头的父亲开始出现明显异常。东北地区已入深冬，路边的植被掩盖在厚厚的积雪下，叫父亲起床成了蒋月家的一大难事。2017年蒋月32岁，远在北京工作，他只能从家人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父亲的异常。蒋月给家里打电话，总是母亲来接。当他问起父亲在做什么，母亲忍不住抱怨，你爸天天就睡觉，哪怕是工作日要上班也得母亲来叫他起床，有时他得发一通脾气后才会起身。在起床这场战役里，蒋月的父亲孤军作战，他有6个弟弟妹妹，平时联系紧密，常常聚会，有时一大家人吃过晚饭聚在客厅聊天，父亲会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地回到卧室，重新窝在床上。叔叔姑姑们试过叫他出来说说话，但他躺在床上不动，只叫他们不用管，叫他叫得多了他会冲出房间生气质问，你们管我干什么？姑姑觉得奇怪，你爸爸怎么沉默寡言，见人也不说话。父亲曾是积极

健谈的人。蒋月听母亲说起过，父亲年轻时在农村工作，下班后会坐在朋友家的炕上，一边喝酒一边聊天，直至深夜。家里大大小小的聚会常常是他费心操持。年轻时他拿着刀掌管整个厨房，其他人穿梭交替着帮忙洗菜备菜，他就定在灶台前，直到炒出最后一个菜端上桌。他享受为家人下厨的快乐，哪怕后来年岁渐长，体力跟不上，他也常常站在一旁指导。家人们曾猜测，蒋月父亲的消沉是否和提上日程的搬家有关。蒋月家在一栋六层不梯的楼房里，房子是母亲年轻时分的，已经住了近20年。蒋月的母亲膝盖不好，爬楼梯越来越吃力，久而久之便不愿意下楼了。从2014年左右，蒋月就开始张罗着要换房，父亲一直不愿意，他舍不得住了多年的房子。真正让蒋月感觉到有问题的是父亲的回避。2018年春节前，蒋月休假回家，饭桌上他又一次提及搬家的事儿，父亲强硬地说他不搬，此外没有其他回应。无论蒋月如何劝说和询问，父亲都只低着头吃饭不答话。等到碗里的饭见了底，他放下筷子又回了房间躺着。在蒋月的成长历程中，父亲一直是家中的顶梁柱，家里事务都由他抉择，其他事儿遇上意见冲突，他也会表达自己的想法，提供解决方案。消极回避不是父亲的处事风格。2018年春节家宴，发现父亲不愿意进厨房，蒋月意识到父亲连曾经的爱好都已失去兴趣。他开始思考父亲的状态是否和心理疾病有关。春节假期结束，他一回到北京就立刻挂了安定医院的号咨询医生。听了蒋月的描述，医生认为父亲有 80% 的几率确诊抑郁。北京回龙观医院老年科病区主任燕江玲曾介绍，老年抑郁十分常见，但相比青年人的抑郁症要更难以识别。老人性格脾气的改变，如易怒、产生攻击性等，常常被当作普通的老化，难以引起重视。有数据显示，患有抑郁症的老年人中接受治疗的不到 10%。 2023年8月的某天，王宇侃的爷爷颤悠悠爬上了许久不去的三楼。湖北农村的自建房楼顶，冬季常被用作熏腊肉的场所，烟气将墙壁撩得黢黑，爷爷家的三楼也不例外。曾经悬挂过腊肉的房梁不算高，站着伸只手就能够到。爷爷不知道从哪里翻出一根麻绳，缠上房梁打了个结，将头套进去，用力地拽着绳子勒紧自己的脖子。粗糙的绳子磨破了爷爷脖颈上的皮肤，留下了一道红痕。发现爷爷不见，奶奶一层一层找到三楼，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他带着爷爷下楼，立马给住得最近的小儿子打了电话。不到十分钟，王宇侃的小叔赶来，发现父亲人还清醒着，脖子上的外伤也不算重，他简单给父亲上了药。两天后，在王宇侃的建议下，小叔带着爷爷去市里的精神专科医院做了检查，最终确诊中度抑郁。除了王宇侃，家里没人想过爷爷可能是抑郁症。王宇侃今年30岁，在北京工作，自己就是抑郁症患者。有时去北京安定医院复诊开药，常能看到老年抑郁科室门口许多老年人来来往往，但在他所熟悉的三线城市下属乡镇没有专门的抑郁症科室，老年抑郁症更是盲点。很多人觉得这个老头他只是有点想不开，只是情绪不好，很正常。王云侃觉得爷爷并非真心求死，激烈的行为像是一种宣告，我真的病了，是爷爷对生的渴求。

站在前沿，时刻接受信息冲刷的年轻一代，对于精神和心理上的问题有了更明确的认知，这让他们成为了帮助父母找到抓手的人。早在各种心理科普社交账号兴起之初，蒋月就开始了解抑郁症相关的知识。向医生确认过父亲很大可能是抑郁症后，他反而松了一口气。抑郁症就像感冒一样，起码是可以治好的。蒋月的父亲做了几十年的妇幼科医生，对抑郁症却了解不多。最初蒋月试探性地询问他有没有可能是抑郁症时，他的反应很大，当即反驳，你才有精神病。为了扭转父亲对抑郁症的态度，蒋月每周都给父亲打两三通电话，向他铺陈抑郁症相关的知识。他认为应该让父亲明白，抑郁症是个常见且能够治愈的病。他时常旁敲侧击地暗示，抑郁症不是一个值得羞耻的病，很多人都被他关照。我一个朋友的妈妈也是抑郁症，挺严重的，但之后治疗了，有了好转。他也时常强调，抑郁症也需要做完整的检查，依靠一个科学的体系仔细求证，并非随便两句话就能确诊。和父亲的通话中，大多数时间里父亲都沉默着，不耐烦了就找借口挂断电话。但一两个月后遇上他状态好的时候，他渐渐开始愿意袒露自己的状况，说自己总是睡不醒。有时他甚至会主动提问，这个抑郁症是不是得用仪器查才能鉴定。蒋月认为这个提问就是父亲开始接受这个病症的小小的缝隙。就这样，在北京和远在东北的父亲保持通话三四个月后，某天蒋月的父亲给他的叔叔姑姑们挨个打电话，说要一起吃饭。五月的一个周末中午，一家人围坐在姑姑家的饭桌上，父亲开口说，今天我有点事要跟你们说，我得病了。一开始我不舒服，然后我有了自杀的念头，后来女儿跟我说了这些事情。虽然抑郁症这件事还没有百分百确诊，但我确实是得病了。我不敢碰刀，我觉得我一拿起菜刀就要把自己的手砍掉。蒋月这才知道父亲不愿再进厨房的原因，此前父亲从未表露过这样的想法。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当患者开始能够直面自己的疾病，一切都有了希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蒋越父亲的变化。2018年5月，蒋越带父母到北京安定医院。初次就诊的病人需要完成一系列检查，不同分诊室门口站着不少带父母来看病的年轻人。他和其中几位子女简单聊过，大家都是第一次来，但相比蒋越的父亲，他们的父母异常要更加明显。有人每天在家发脾气，摔盆摔碗。检查过程中，蒋越一直陪在父亲身边，帮他操作一些他从未见过的仪器。处于情绪低谷的父亲，面对陌生事物总会焦躁排斥，不愿继续。这种时候总是蒋越在一旁安慰疏导。一轮检查过后，他拿着一张写有重度抑郁症、有自杀倾向检查结果的单子，同父母一起进了老年精神科诊室。父母分坐在医生对面的椅子上，蒋越就站在他们身后，听父亲回答医生的问题。当被问起有没有感觉到重度抑郁对生活造成影响，父亲缓缓说道，我就像抽大烟一样，不睡醒觉我就不行。医生平静地安抚，这正常，抑郁的时候是有这种情况，这很常见。按医生的处方取完药回家，路上蒋越一边开车一边鼓励父亲，这就行了，踏实了，咱们先尝试着28天吃吃看。他回顾着刚刚的检查，特意再次提及了检查过程中出现的新进的医疗设备，试图调动父亲的积极性。你看，人家是这样操作的，和我们想象的一点都不一样。父亲时不时答话，明显比平时要积极一些。今年刚从应用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的阮奇珍，分别在老年精神科和身心医学科实习过3-4个月。带教老师坐诊时，他就和同学一起穿着白大褂坐在一旁旁听。医生对面摆着两把椅子，一把更靠近医生，一把更靠近诊室门。阮奇珍发现，态度更积极的子女总是选择坐在更靠近医生的座位上。他们上身前倾，等着在医生话头结束时提出新的问题，不停向医生确认用药和陪护的注意事项。还有人会向医生寻求了解抑郁症的推荐书籍。他也见过有些子女捧着手机，双臂环抱，站在靠墙的位置，极少参与问诊。甚至有人会质疑老人得抑郁症的合理性。现在都讲年轻人工作压力大，抑郁，怎么一个不工作退了休的老人家还抑郁了？第一次承担起监护职责的年轻人，在关怀父母的同时，也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丝埋怨。阮奇珍曾在老年精神科遇到一位65岁上下确诊了焦虑和抑郁的女性患者。从她住院起，两个女儿便来轮流陪护。老人所处的病房离医生办公室很近，陪护的两个女儿时不时因为母亲的问题从病房跑来找医生，我妈怎么又肚子疼，我妈又在说那些话。阮奇珍感受到，比起担忧母亲的状况，小女儿更多的是在头疼自己要面临的种种麻烦。阮奇珍印象很深刻，见到这位病人的第一面，她很瘦，像被吸干了一样，眉头紧锁，嘴角朝下，不怎么说话。问及她的感受时，他只会讲我不好过。阮奇珍不得不进一步询问，你哪里不好过，身上不好过，还是心里面觉得不好过，他才会加上具体的界定，我心里面不好过。讲起自己的状态，他表情麻木，难以清晰表述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像是一个努力倾倒内容物的空壳。

后来他与病人建立起信任，这位病人一直在说的都是对两个女儿的担忧。女儿们的婚姻都不顺利，是他最大的压力源。他总把长长的头发拨弄到肩膀前，一边倾诉对女儿的担忧，一边编辫子，编好后又再拆开，反复数次，倾诉的话语也不断反复。后来还开始叮嘱阮其珍，找对象要擦亮眼睛，不要像她的女儿一样。丈夫早逝，她独自支撑起小家庭的生活，尤其担心自己作为母亲的不称职会导致女儿的生活不幸。有这位病人，阮其珍联想到了老一辈人普遍面临的处境，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成长起来，忍耐是他们习得的生存之道，他们的子女也面对他们坚挺的态度习以为常。当父母流露出脆弱和衰颓，他们难以接受，为什么你到这儿就撑不住了？我小时候你不是这样的。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无间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老年之后，一直以来支撑家庭、支撑儿女的支柱，因为身体的衰退，逐渐变为需要人帮扶照料的弱者。许多人无法适应这样的角色转换，一些老人就此出现心理疾病。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带父母看精神科的年轻人。

蒋月回忆，父亲是从退休后话逐渐变少的。父亲从小就支撑着家庭的运转，爷爷早年因为文革下狱，那段时间父亲不得不一边照顾刚刚生产的奶奶，一边给爷爷送饭，还得照顾年幼的兄弟姐妹，年龄最小的姑姑和叔叔年幼时都是父亲每天抱着哄睡。等到父亲成年后，他又带着兄弟姐妹从农村搬到了县城安家。当时正赶上计划生育，父亲需要下乡普及推广，还因为工作出色成了典型人物。回到县城后做了医院的院长，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中，父亲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2014年父亲年满60岁办理退休，虽然立马就被返聘，仍然留在医院看诊，但他也明显感觉到自己的体力不如从前。常年站立做手术，蒋月的父亲腰椎有慢性疼痛，随着体力的下降，他越发容易感到疲惫，慢性疼痛也愈频发。蒋月揣摩父亲的感受，他长期处于独自支撑的角色，兄弟姐妹都指望着他，导致他习惯性地认为所有的事情都只能靠自己。越是这样，他越觉得自己一定要做得很好，要健康，倒下了没有人来帮他。随着社会的发展，情绪问题越来越得到正视，在新的社会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学习着认识正常的情绪反应，被教育要尊重自己的感受，学会宣泄。老年人从未学过这一课，他们缺乏对于自己情绪的关注和表达，这使得他们的情绪需求更加隐秘。阮继珍之前也做过大学生的心理咨询，在和大学生的交谈中，孤独是高频出现的词汇，可在与老人相处的几个月时间里，他发现老年人很少表达自己的孤独。老一辈人对于情绪的体验相对单薄，对情绪的捕捉也更迟缓，他们很难说自己焦虑、抑郁或是孤独，心理的剧烈震荡在沉默中发生。老年精神科病房里氛围凝重，长时间的寂静中，阮其珍能清晰听闻窗外汽车驶过马路的声音和空调的轻微嗡鸣。有的老人从住进来开始就卧床不起，不是因为身体问题难以动弹，而是他自己失去了活动的意愿。护工时常要帮他翻身，以免长褥疮。身心医学科的综合病房收容了青少年，则要喧嚣许多，时不时就能听见吵闹和哭喊，有时还伴随着摔砸东西的声音。在身心医学科的综合性病房里，阮其珍遇到过一位70岁的女患者。从她因抑郁焦虑住院的小半个月时间里，她的四五个子女没有一个来看望过她。那段时间她发展出了打嗝的症状，这位个子瘦小头发开始泛白的女士走到哪儿都会打一个大声的嗝，有时是呕吐的声音。刚来时她住在多人病房，但因为同房间的病友实在受不了她一直打嗝，医生只能把她转到二人间，和一位不在医院留宿的青少年同住。有时阮其珍坐在办公室里，远远听到一声嗝在喉咙里的鸣响，他就知道一分钟后这位病人就要到办公室了。这位病人向医生寻求过帮助，希望能用点药止

阮其珍的代教老师给老人开了两片维生素 B， 告诉他这是特效药，老人吃下去立马就好了，这说明老人打嗝是心理因素引起的。阮其珍后来和老师探讨过，他们猜测这位病人在家里可能缺少关注，打嗝是他吸引注意的一种方式，他的意思就像是在说，我很想你关注我，但我也很怕打扰你，所以我从很远就开始打嗝，越靠近你声音越大，所以我是这样慢慢来的，我不唐突的。阮其珍感到心疼，不断重复的嗝声像是老人孤独的喃喃自语。王玉坎的爷爷今年89岁，2019年他突发脑溢血，即使手术后康复出院，但状态却日渐萎靡，走路的步子变得拖沓细碎，声音也变得嘶哑，像是从喉咙里发出的风声。有时老人发现自己说话别人听不清，就渐渐更不愿意表达。王玉坎和爷爷联络的不多，偶尔的视频通话中，爷爷在屏幕中静默着，对这头的他笑一笑，被问起最近怎么样，他就一个字一个字蹦出来说，还可以。和妈妈视频时，妈妈也问他，你有没有觉得爷爷越来越呆了？妈妈是开药店的，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她怀疑爷爷在脑溢血后可能有些老年痴呆的症状，但从没往抑郁的方向想过。爷爷那几年的状态让王玉坎觉得他好像进入了一个安静的等待死亡的状态。爷爷没什么兴趣爱好，每天早上起来穿好衣服就在客厅里坐着，以前还会看新闻联播电视剧，渐渐即使电视还放着，爷爷已经坐着打起了盹儿。到后来他连电视也不开了，爷爷也不愿意接受新事物，智能手机太复杂，他就干脆不学，只用着一个可以接打电话的老式手机，出门也常常不带在身上，渐渐手机变成了家里的坐骑。低落的情绪，衰弱的身体，使得许多老人开始贬低自己的价值，担心自己成为儿女们的负担。近两年的一次公休日，回到老家的王玉坎听到爷爷向父亲宣泄情绪，说要去敬老院。王玉坎的父亲难以理解，你三个儿子每天轮流过来看你，你不愁吃穿，你也没有什么大的毛病，比隔壁那些老头身体都好，为什么要住敬老院？爷爷当时说，反正我在家里面也是等死。2024年6月，阮其珍回了一趟奶奶家，奶奶以前也是医生，向来将自己捯饬得整洁又精神，头发扎成小揪，用夹子卡住，但这次回家她发现奶奶头发没再烫过，耷拉着散在肩头，衣服上有残存的油渍，家里也像许久没有打扫。阮其珍不敢直接问她最近怎么了，看起来不太好，怕负面反馈会让奶奶心态更加消极，她开始运用自己做心理咨询的技巧，只说你的发型和之前好像不太一样了，这个发型看着也挺年轻的，但没怎么见过你这个样子，是没时间去烫吗？要不要我陪你去？奶奶这才告诉她，她以前关系很好的同事最近去世了，她没有心情烫头发。奶奶今年83岁，周边朋友的离世像是在耳边敲响的警钟，提醒着她死亡或早或晚也会降临在她身上。在几个月的实习中，阮其珍承接过许多人的痛苦情绪，但直面奶奶的悲伤时，她却感到无计可施。当下她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听奶奶倾诉着朋友的悲苦。等奶奶倾诉完平复情绪后，阮其珍帮她把家里各处都打扫了一遍。和奶奶共处的那段时间里，阮其珍一直努力为她提供积极正面的反馈，称赞她，肯定她。朋友离世的悲伤或许难以平复，但奶奶起码愿意跟着姑姑出门，重新烫了一次头。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蒋月所有关于抑郁症的知识都是自己在业余花时间了解的。父亲确诊抑郁症那段时间，也就是2018年，蒋月在一家行业顶尖的电商公司工作，30岁出头，精力也不如20岁时充沛，要对接的业务却越来越多。忙的时候，他一天要工作10个小时甚至更多，有时候他得熬到凌晨2点才能回家。因为父亲生病，为数不多的休息时间他都在浏览抑郁症相关的信息。父亲第一次就诊的时候，等父母结伴出了诊室，

蒋月独自留下面对医生，他想更深入地了解父亲的病情。除了父亲的抑郁症，他还要面对随着父母逐渐老去而来的各种慢性病，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措手不及的未知状况发生。或许是看出了蒋月的焦虑和压力，医生开导他说，你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你父母的情况也许在未来的三年五年，也许是八年十年后，会给你带来很巨大的压力。当这些情况同时出现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阻挡的，你眼下不需要为未来的事操心，你要做的就是保证自己健健康康，不要有任何压力，当有一天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再去面对就好了。医生四两拨千斤的话语将蒋月暂时从焦虑中解救了出来，他决定专注眼下，先做自己能够做的。每次复诊，蒋月都会陪着父亲去，他总担心父亲向医生或是向自己隐瞒情况。有一次，医生在复诊时问到父亲最近的饮酒状况，父亲只说偶尔喝，他立即在旁边反驳，不，天天喝，有的时候遇上家属不能入内，他在门口问父亲医生说了什么，父亲常常避重就轻，啥也没说，说我挺好的。他一定会再独自返回诊室向医生确认，听医生重复数条需要杜绝和注意的事项。父亲刚开始服药时，一到服药时间，蒋月就盯着父亲把药吃下去。后来父亲回了黑龙江，每个疗程的药都由蒋月到医院去取回，再寄到老家。邮寄之前，蒋月都会记下每样药品的数量和服用剂量。过段时间，他再悄悄给家里的亲戚发消息，拜托他去家里帮忙数一下药的数目，以检查父亲的服药情况。从父亲确诊病情开始，蒋月的生活除了工作，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了父母身上。分居两地，他只能靠视频通话了解父母的情况，最长不超过三天，蒋月会联络一次父母，了解他们最近的心理状态。他担心太长时间不联系，会错漏许多父母生活中的细节，影响他对父母心理状态的判断。父亲情绪并不稳定，许多时候不肯主动对话，他只能让母亲拿着手机走到父亲身边，拉着他一起视频。有时候他会刻意逗父亲，老头，乐一个。父亲扭过头不说话，他就知道父亲今天心情不好。如果父亲扭扭捏捏，挤出了点笑容，他就能稍稍放心，父亲今天心情还不错。蒋月在北京的生活难以割舍，父母在东北也有自己的圈子，短期内双方都难以改变固有的生活，但蒋月已经开始为未来打算。他将原来租的一居室换成了两居室，留一间空房给父母，方便他们来北京住。父母来北京的几次暂住，他都费尽心力帮助他们融入新的生活。原本蒋月没有早上喝豆浆的习惯，但他会刻意向父母说自己早上想喝豆浆，以此为理由让父母去附近的早市逛一逛。起初的两次，父母逛了十几分钟就回了家，后来见太早回来女儿还没起，他们渐渐也放松了精神，愿意在附近多转转。有时蒋月也会带父母去周边的咖啡馆坐一坐聊聊天，父亲有时搭话，有时就坐着打瞌睡。他最近也从上一份工作中离职，辞去了核心管理层的职位，希望能找一份时间更灵活的工作，方便未来照顾父母。无论是抑郁还是更常见的其他慢性病，随着父母的衰老，他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起照顾两位老人的责任。蒋月不愿意将这定义为付出，就像你有孩子也要呵护照料孩子的生活一样，年老的父母也需要照料，这只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撑而已。当老人的行动力有限，子女就成了他们连接当下世界的纽带。王宇侃的爷爷出院后，除了吃药治疗，爸爸叔叔时常督促他出门散散步。今年老人的小儿子买了一个智能手机硬塞给老人，要求他必须学会操作，每天必须看。

虽然他仍然不会用那些复杂的功能，但起码学会了点开短视频软件，用一根手指在屏幕上滑上滑下观看短视频。2024年2月，王云侃春节回家看望爷爷，但他发现隔代的隔阂难以消弭，他不知道该怎么向爷爷解释自己在影视行业的工作，也不知道爷爷年轻时有过怎样的经历。许多时候他能做到的陪伴，只是在问询爷爷的近况后继续沉默地坐着，或是低头刷手机。哪怕是带着爷爷去爬山，他能做的也只是坐在一旁，看着爷爷沉默地望着那片陪着他从小到大的山林。王云侃开始好奇，爷爷沉默的晚年背后有怎样丰富厚重的人生。他发现很多人连自己的爷爷奶奶生日是什么时候、全名叫什么都不知道。他希望能在今年拍摄一部专题采访的片子，从爷爷有记忆开始的经历聊起，去了解爷爷的故事。也许不一定会发出来，但自己留着也是珍贵的记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带父母看精神科的年轻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

0: 0366316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联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1: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如果是一块鹅卵石，就不要抱怨不能拥有美玉的晶莹剔透；如果是一泓清泉，就不要抱怨不能拥有大海的波澜壮阔；如果是一弯月亮，就不要抱怨不能发出太阳的万丈光芒。当然，假如你是一匹骏马，就绝不能陶醉于蜗牛的步履；假如你是一只鲲鹏，就绝不能满足于燕雀的志趣。

或许长久的努力依然无果，但是我们还是要坚信，一直善良下去，总会离幸福更进一步。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当别人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的时候，只要你做成了，大家就都会觉得你很厉害。如果你做失败了，那也没关系。

至少你不再有遗憾。所以很多时候，事情不在成败，而在你有没有去做。做成一件事情的意义，是你完成了它，而不是别人是否为你加油。我是小青，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

凡是诚实的过日子，并且遭遇到许多麻烦与失败却不曾气馁的人，要比那种一帆风顺只知道享受成果的人来得有价值。永远不要相信天下会有唾手可得的事儿。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也许

0: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这个时段的小青的暖心歌。这个世界往往是不公平的，伤你最深的人你却爱得最多，对你最好的人却常常被你忽略，早已离开的人你却一直惦念，而总陪在你身边的人却让你心烦，让你流泪的感情你舍不得，简单的幸福却又觉得过于平淡。所谓的不甘，其实只是内心的左右互搏，对别人公平一点，你就会过得好一点。

时光会教你看清每一张脸，日久见人心，和谁都别熟得太快。不要以为刚开始话题一致，共同点很多，你们就是相见恨晚的知己。把一切交给时间就好了，留下来的是馈赠，走掉的也不必惋惜。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刚刚你听到的这首歌曲《流光飞舞》来自陈淑桦，是电影《青蛇》的插曲。我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人间，没有谁可以将日子过得行云流水，但我始终相信，走过平湖烟雨、岁月山河，那些历经结束、尝遍百味的人会更加的生动而干净。时间永远是旁观者，所有的过程和结果都需要我们自己来承担。

年龄从来不是界限，除非你自己拿来为难自己。愿你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无论何时，年华都会为你盛开。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明天依然会在相同的时段陪伴大家，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5: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6: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7: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6: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8: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0: 我是歌手周深。
11: 我是李佳薇。
12: 大家好，我是韩红。
13: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7: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6: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7: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好了，各位，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我们来关注一下被称为天生歌姬的 Aline 黄丽玲，今年已经进入到歌坛20周年了。Aline 呢，为了这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纪念时刻和这次重要的巡演，也推出了全新作品《绕路》，这是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曲。歌词呢是由金牌的作词人葛大为量身谱曲，也是二人继上一首畅销单曲《挚友》之后，再度由 Aline 以及歌迷之间发生的真实故事为灵感。寓意呢是 Aline 的歌声一直陪伴着歌迷一路同行，一路前进。我们来听到的是 Aline 的《绕路》。

再来听到的是情歌圣手李圣杰最近推出了新歌《车位》，这是一首有着大都市生活化标签的作品。歌曲呢用开了一天的车而找不到车位来比喻谈了一生的爱情却无家可归，表达呢应该说是相当的直白，主打一个好听而好懂。李圣杰此前的作品呢，比如说像《痴心绝对》《手放开》等等，也是这种浅显抒情的金曲。这样的音乐定位也保证了他的传唱度。作为一位成名已久的歌手，其实也没有必要刻意的改变了。有了这样一种标志性的嗓音和风格，其实就足够了。我们来听到的是李圣杰《车

再来看一下，张碧晨也推出了《光阴自有分寸》这首歌曲。在这个大家都在拼命追赶进度的世界当中，这首歌曲好像是一个温柔的暂停键，而最打动人的呢，是编曲当中的

留白处理，没有塞满每一个节拍，而是给情绪留下了一些呼吸的空间，也让光阴自有分寸的主题在听觉上真正的成立了起来。它不试图解决你的所有焦虑，而是会告诉你焦虑的另外一头叫做静待。当你不再追赶时间，你就会发现所有的圆满都在它该来的时候会和你不期而遇。来听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

刚才听到的是由严仁中所发布的新鲜感，依旧是大家熟悉的标志性的沙哑的烟嗓，治愈有慵懒。歌曲呢继续延续着严氏情歌的风格，用慢版的 R&B 的歌曲风格描绘出了日常生活场景当中亲密关系的不同阶段，从热恋当中害怕爱得太满，到分手之后的学会释然。当然与之相比呢，接下来这首歌曲听起来就要洒脱很多了，来自于海龟先生的一首歌曲《喝点小酒》，那依然是他们非常独有的暖调的复古气质，轻快又慵懒。歌曲呢也是捕捉了每一个都市人都懂的瞬间，说好了一起小酌，却聊到了深夜，微醺然后逐渐狼狈，而到了第二天又不得不面对真实体面的自己。所以现在正在听歌的你，打开车窗，这首歌曲现在听也是刚刚好，和海龟先生一起喝点小酒吧。

0: 接下来让我们来梳理一下你会听到嗓音辨识度最高、音乐原创性最强的一首歌曲，是一位已经65岁的老前辈，你会觉得这是一种幸福和满足的感觉哈。是的，他的名字是周华健带来的《那一夜》，这是周华健去年的单曲《蕾丝花边》的续集，灵感呢仍然是来自于作词人娃娃散文集当中的一篇《蕾丝花边》。去年那首描述的是女性的视角，而这一首《那一夜》则是以男性视角完成的这场精彩对话，也带来了文学性和音乐性俱佳的又一首精品。来听周华健《那一夜》。好了，各位，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声再见了。华语金曲星光会，让我们继续和音乐不见不散。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郭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1: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蕾丝花边呢？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山，问候在路上出行的各位朋友。今天是6月3号啊，那么再过四天将会迎来2026年的高考季了。每逢这时候，我们心情都会格外的紧张和忐忑，但是也是带着一份祝福，祝各位莘莘学子能够金榜题名。
0: 对，是的，没错，在这个考前啊，大家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1: 哎，
0: 不要过于紧张，哎，就是把自己会的知识啊尽量掌握了，不要丢分、这个有难度有挑战性的稍微现在就可以放一放了，最后几天咱们保证能把这个能拿到的分数拿到啊。
1: 哎，想问下齐的主播，当年高考的时候你这个状态你还记得吗？全家备战的状态。
0: 对，我是住校啊、基本上见不到家长、
1: 哦、
0: 就是很紧张，每周末的时候妈妈都会来送这个好吃的、牛奶啊，各种补给啊各种好吃的零食先送来啊，把这个补给做到位了、然后我们高考期间也是住校不回家啊，有老师们陪着，我觉得当时也是很暖心的一段这个和老师们相处的时光，每天都会有老师就盯着你啊、看你有没有吃饭，有没有喝水，有没有按时休息啊。
1: 是的，没错，也是和大家去回顾这样的一个高考时光。其实说到高考啊，不光是那个考生的事情，可能涉及到他的父母背后的一家人都会为他默默的加油鼓气，但是能做的就是尽量的准备一些好吃的，把这个心态帮助他去放平稳，然后在高考这几天能够好好放松心情，发挥出一个比较好的状态。那么今天我们这个歌曲呢就和高考有关，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啊，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那些能够让我们感觉到轻松，能够让我们感觉到正能量的一些歌曲，也是和各位去分享。同样如果说此刻你正在收听我们节目，也可以通过电话和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和联络啦。

0: 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点点的成长。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6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猜到头。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5: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6: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7: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8: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8: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

0: 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7: 看得见的中国史，澶渊之盟。一，辽军南下。赵匡胤篡位成功，建立了北宋，凭借着后周建立起来的雄厚国力，赵匡胤就开始了统一天下的步伐。可是赵匡胤的才能比起雄才大略的后周世宗柴荣有所不足，对于当时北方强大的辽国非常的忌惮，不敢首先进行北伐，而是采取了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统一战略，企图在统一南方以后再去收复辽国所占领的幽云16州。当时的辽穆宗耶律璟是一个少有的昏君，在历史上有睡王的称号。他当政的时候是辽国力量最为衰弱的时期，因此后周世宗大胆北伐，夺得了三关等燕南的全部领土。辽国君臣畏惧后周军，将守幽州的辽兵后撤，

眼看幽州指日可下了。可惜后周世宗突发疾病，不得不撤军，以致功败垂成。赵匡胤没有后周世宗的胆略，白白葬送了大好的时机。等到北宋南征结束之后，辽国的统治者早已换成了巾帼不让须眉的一代女杰萧太后。而此时辽国经过了萧太后十年的修身养息，国力早就恢复了，实力强劲。赵匡胤死后，他的弟弟赵光义继位，而此时北宋已经统一了南方，开始谋划北伐了。但是由于北伐的大好时机已经丧失，而且赵光义的军事才能比起赵匡胤又差了许多，两次北伐只落得一个丢盔弃甲、仓皇而逃的结局。这就使得宋朝畏惧辽朝，就像畏惧老虎一般，再也不敢轻言北伐了。收复幽云十六州也成为了泡影。宋朝没有北方有利的地形和长城的掩护，导致整个华北平原都暴露在了游牧民族铁蹄之下，无险可守。宋太宗去世之后，太子赵恒即位，他就是宋真宗。当年宋太宗趁辽国萧太后当政的时候北伐，企图欺负人家孤儿寡母的。而现在呢，辽国也是如法炮制。当宋太宗刚刚去世，辽国就频频发兵入侵。经过了多密云一带，辽军大举攻宋，震动了宋朝的朝廷。而宋真宗也在边臣不断的告急声中感到形势严峻，遂下诏令调兵遣将，加强备战。为此宋真宗还准备亲征决胜，他召集群臣为其亲征的日期出谋划策，但是除了寇准和少数的主战派大臣之外，其他的重臣都不同意让皇帝立刻前往第一线。而真宗也没有下定亲征的决心，因此亲征仪式就耽搁了下来。景德元年闰九月十二日，公元1004年，辽圣宗与萧太后进驻固安，任命南京统军使、兰陵郡王萧达岭、西部大王萧观音奴作为先锋，向宋朝的边境发起了进攻。15日，辽分兵攻略威鲁军、顺安军，打败了顺安的宋军。16日，辽军再攻威鲁军，又打败了宋军。然后辽军转兵西攻北平寨，被宋朝的守将田敏率部击退。辽兵在东取保州，攻城亦不克。于是辽国的先锋遂与圣宗萧太后会兵于望都，准备继续南侵。面对辽军大举进攻，宋真宗再次召集大臣讨论亲征的事情。可是这个时候，朝廷的大臣们却大多畏惧辽军，甚至有人为了一己之力而鼓动宋真宗迁都。比如参知政事王钦若

江南人，他密请真宗迁都金陵。枢密院士陈尧使为蜀人，他又请奏迁都成都。这种名为迁都，实则是趁国家危难之时给自己捞取政治上的利益，这样的建议自然被寇准所反对，所以宋真宗只好停止了迁都之意，决意亲征，以振奋军心，鼓舞士气。而后来的历史发展也充分证明了这一正确的抉择。二，真宗亲征。景德元年11月20日，公元1004年，辽国的将领萧巴雅尔、萧关因奴率渤海兵攻陷了德清军。两日之后，辽圣宗与萧太后率主力军队进抵澶州城之北，而辽军的主力则到达了澶州城以外，立即从东北西三个方面将澶州团团围住。宋朝澶州的守将李继龙紧急埋伏下劲弩，恐扼要害，组织守城的防御，而辽军亦做攻城的准备。就在这个时候，辽统军使萧达岭士气勇敢，在率轻骑观察地形的时候，被宋朝的长床子弩的虎卫军头张环从暗处发弩而射中了。由于正射中了萧达岭的额头，萧达岭立即从马上坠地而亡。辽兵竞相向前扶救，但是他毕竟伤势过重，早已死亡。对于萧达岭之死，萧太后是极为的悲痛，而辽军的士气也因此大为受挫。但是辽军仍然围困着澶州，并且分兵继续南进。同月25日，辽军又攻下了通利军，大有越过澶州进逼开封之势。随着辽军的步步紧逼，宋真宗的亲征被迫搁浅。于是在11月末，真宗到达澶州城北，宋军一看皇帝驾临，士气大振。而萧太后知道辽国是不可能一下子消灭宋朝的，辽军的先锋又临阵丧命，所以他有心求和。于是宋真宗就派大臣曹利用去辽营谈和。12月，辽派使臣韩起来扬言要索还周世宗时期收复的关南之地。真宗不敢再战，但是也不想割地让土，所以他派曹利用再去辽营，密告可以予以绢帛金银来许和。不久之后，两国约定君主以兄弟相称，辽宋立下誓书，签订和议，宋

但是寇准却私下召曹利用到营帐说，虽然皇帝说可以许以百万，但是如果你超过了30万，我就杀了你。所以当和议达成之后，内侍误传为300万。真宗虽然大惊，但是接着说，如果能就此了事也行啊。等到曹利用入奏说是许银绢30万的时候，真宗大喜，特予厚赏。辽军遂得银绢，班师回朝，而宋朝以妥协退了敌兵。真宗自作回銮诗与群臣唱和，来庆祝所谓的了事的胜利。从军事上来看，宋军在战略上其实是占优势的。当时的辽军前进方向层层受阻，兵力损失很大，而他自身的后方却有数个宋朝军事重镇还未能拔除，时时威胁着辽军的退路。如果宋军下定决心与辽军进行一场大决战的话，胜负尚未可知。可是宋辽两国都缺乏决战的决心，最终还是以议和给这场大战画上了一个句号。对宋朝来说，澶渊之盟与此后的宋金议和所不同，宋辽两国的君主以兄弟相称，平等共处，它不是屈辱性的。澶渊之盟达成之后，辽国一方面由于内部的统治不稳，另一方面也感到难以打败宋朝，所以就不敢再举兵南下，宋辽两国的战事也就基本结束了。辽国专心内政，大大加快了认同与融入中原文明的步伐。在此后的100多年间，辽宋大体上维持着和平分立的状态，这对两国的经济文化发展以及相互的交际都是一件好事。但是澶渊之盟的签订对宋朝的统治者却有消极影响，那就是统治者们由此就醉心于以妥协的方式谋求和平，而忽视了修整武备，加强国防。而且在澶渊之盟达成之后，为了粉饰太平，宋真宗进行了封禅泰山等一系列的祭祀活动，还耗费了7年的时间和大量的财富修建了玉清照应宫，以存放所谓的天书，这些都给百姓带来了极大的负担。第四节，刘太后听政，公元1022年至公元1033年。宋真宗赵恒的献明肃皇后，名刘娥，她是宋朝第一位摄政的太后。刘太后一改宋真宗末年的种种弊端，罢免权相，终结了劳民伤财的天书运动，为仁宗朝的治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后世常将他与汉之吕后、唐之武后并称，史书称其为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一，垂帘听政。

0: 刘氏小的时候双亲皆故，后来和银匠宫美一起来到京城，被当时为藩王的宋真宗看中了。后来真宗即位，刘氏晋封德妃，一直专宠于后宫。当时有一位姓李的宫人服侍刘德妃，他为宋真宗侍寝之后就怀了孕。刘氏和真宗在散步的时候，头上的玉钗掉了，真宗命人取了回来，私下祈祷说，如果玉钗完好无损，那就应该生个男孩。当玉钗取回来之后，果然是完好无损，而李氏也居然生了一个男孩。但是刘德妃把孩子要了过来，她对外宣称是自己生的，而这个孩子就是日后的宋仁宗赵祯。李氏并不为真宗所重视，而后宫中的人也不敢违背最受皇帝宠爱的刘德妃的意愿。就这样，赵祯以刘氏长子的身份逐渐成长，而且他对自己的身世也一直是毫无所知。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刘德妃被立为皇后。她因为家族无人，就将带自己进京的银匠宫美认作哥哥，改名为刘美。刘皇后既然能在后宫之中争宠获胜，必然是聪颖过人。再加上她勤于读史书，记忆力又好，所以在真宗患病之后，她逐渐开始干预朝政了。乾兴元年二月，公元1022年，真宗去世，皇太子赵祯即位，他就是宋仁宗。因为仁宗年幼，真宗一命刘皇后作为太后，垂帘听政，以辅佐仁宗。刘太后临朝之后，穿戴的礼服、出入的礼仪都和皇帝一样。她颁布制令，虽然不称朕，但是称吾。她的生日被定为长宁节，普天同庆。她父亲的名字举国避讳，而且群臣还给刘太后上了一个同皇帝一样冗长的尊号，叫做应元崇德仁寿慈圣太后，俨然是一个虽无其名但有其实的女皇帝。不久之后，刘太后就遇到了和武则天称帝之前相同的情况。有人为求富贵，上书请求以武则天的旧历为刘氏也立其庙，可太后不予采纳。还有人献上了武后临朝图，劝刘太后称帝的意图是昭然若揭。刘太后生气地把图扔在了地上，并且说，我是绝对不会做这样辜负祖宗的事情。最终，他坚持了自己对礼法的尊重。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0: 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2: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联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4: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5: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3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4: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5: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

0: 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0: 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4: 看得见的中国史，刘太后听政。一，垂帘听政。刘太后颇有政治才干，她号令严明，恩威并用。在她执政的期间，政治较为清明，被后世史家尊为一代贤后。他在听政之初，将真宗后期举国疯狂的天书降临运动做了个了结，把所谓的天书作为殉葬品，随真宗一起下葬。同时他还立倡节俭，惩治贪官，并且禁止献献鱼。所谓的献鱼，就是官吏在定额的赋税之外巧立名目多收钱，并且把这笔横财当中的一部分贡献给朝廷，来炫耀他的政绩，以便捞取政治资本。刘太后制止这种做法，为宋朝的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二，厚葬礼事，保太平。仁宗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宋仁宗的生母李氏病故了。刘太后虽然夺了他的孩子，但是对他本人却并没有像对待某些朝代的嫔妃那样予以迫害。而李氏也是谦恭自保，在真宗死了之后默默生活在先朝的嫔妃之中，从来就没有因为自己是仁宗的生母而有所异动。仁宗自幼为刘太后抚养，母子俩的感情非常好，而且刘太后又掌握朝政，从来就没有告诉仁宗他的生母并非刘太后。而这个时候，李氏既然已经死了，刘太后在朝会上向对外宣布要按照普通宫人的礼节将其安葬。宰相吕简认为这有所不妥，上奏请以厚葬。刘太后听了之后，将同座的仁宗遣走，单独召见了吕夷简。他问，只不过是一个工人死的，相公何必如此坚持呢？这里所说的相公，是当时人们对宰相的尊称。吕夷简说道，臣既然做了宰相，事无大小都应该参与的。刘太后怒道，你这么说是想离间我和皇帝的母

乌子之情吗？吕夷简正色说，太后难道不想保全刘家吗？如果为了家人日后的生活着想，那么丧礼就应该隆重。刘太后依然有些犹豫，而吕夷简只好挑明说道，李宸妃生于皇帝，如果说丧礼不成样子的话，那么将来必定会有人因此而获罪的。到那个时候，不要说是臣今天没有说过，应该以皇后的衣服入殓，并且以水银灌注，也好作为将来的证据。刘太后毕竟是一个老练的政治家，她马上醒悟过来，于是就把李氏以大礼下葬于弘福院。到了仁宗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刘太后去世了，果然有人将宋仁宗的身世披露了出来，并且还添油加醋说李氏死于非命。仁宗在悲痛过后，一面派人去弘福院检查生母的棺木，一面派兵围住了刘家的宅邸。开棺之后，发现李氏穿着皇后的衣服，面容栩栩如生，仁宗这才放心下来，解除了对刘家的包围，并且为自己依然不信任刘太后的为人而感到悲伤，反而对刘家人更加的礼敬了。第五节，清官的典范，包拯，公元990年至公元1062年。金代的诗人元好问有能力寻常见，宫廉第一难的诗句。其实自古中国的民间就对清正廉明、执法不阿、铁面无私、不畏权贵、为民请命的官吏大为推崇。魏征、狄仁杰、寇准、况中、包拯、徐九经、海瑞、于成龙，一个个闪耀在史册之间的名字，为后世矗立起一道清官的历史风景线，万民敬仰，历代称颂。在历代的清官之中，北包拯、南海瑞是栩栩生辉的双子星座。生活在宋代仁宗年间的包拯是清官群体之中的典型代表。一，铁面无私，包青天。包拯生于公元999年，卒于公元1062年。他字希仁，泸州合肥人，家贫好学。仁宗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他考取的身份入仕，历任知州、知县、知府、监察御史、三司户部副使、枢密副使等等职务，还曾被任命为龙图阁直学士，死后被谥号为孝肃，所以后世常称他为包公、包龙图或包小肃。包拯一生为官清廉，即使是官至显贵，他个人的生活仍然很简朴，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食。包拯的政绩或许稍微逊色于同时代的北宋名臣，如韩琦、辅弼、
范仲淹等等。

但是其清正廉明的政治作风却是首屈一指的。他将子孙做官不得贪赃枉法作为家法，规定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营中。也就是说，如果违反了不得贪赃枉法的家法，就会被开除族籍，即使是死了之后也不能够葬进祖坟。包拯曾出任岭南端州知州，端州是四大名宴之一端宴的产地。端宴久负盛名，素有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的美誉。皇室权贵、大臣学士都以家中存有几方端砚作为荣耀。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包拯在离任之时，当地有人精致一方好砚，赠与他作为纪念。包拯婉言谢绝，不持一砚归。包拯曾作诗咏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深谋。朽木终成栋，金刚不作钩。苍冲鼠雀喜，草尽糊兔愁。史册有遗训，无疑来者修。这既是对个人追求的表述，也是他清廉立身的人生理想最好注脚。包拯的一生竭力主张打击贪官污吏，他积极上书要求朝廷制定惩贪的政策，推行监察制度与连坐法，严格执法，打击贪赃枉法的行为。而他自己也屡责和贪，依法惩贪。他曾向仁宗陈条七事，劝仁宗革新图强，富国强民，并且上书其不用赃吏。他认为清廉是为人的表率，而贪赃则是民贼。他奏请仁宗批准对贪官进行惩处。为弹劾利用权势巧立名目盘剥百姓的江西转运使王奎，包拯接连上奏七次，揭露他心如蛇蝎，并且直接地指责仁宗：今乃不恤人言，雇佣酷吏，予以王奎则幸矣，如一路不幸何？他强烈要求仁宗罢免王奎的官职。在当政期间，包拯还承办了淮南转运使、魏坚和张可久等等巨贪。他还敢于犯上，对外戚张尧佐也毫不留情。他三次上奏折，怒斥面和国丈。包拯举次不庇乎权势，犯言不畏乎逆鳞，为后世树立了不畏强权、肃贪惩恶的好榜样。二，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包拯执法刚正，不畏权贵，不论亲故，不讲情面，盖从公断。即使是他自己的亲属，也一样依法论处，不加偏袒。包拯曾在泸州任

泸州是包拯的故里，亲舅多乘势扰官府。有一次，包拯的表舅犯法了，他一律踏之，毫不姑息。自是亲舅皆屏息。包拯对权贵高官也是毫不畏惧，一律弹劾处罚。比如某个知州攀娶皇亲，喜新厌旧，抛弃发妻。包拯得知之后，奏准皇上将这个人罢免官职。后世广为传颂的铡美案、打龙袍等等，就是根据包拯这种严明公正、执法如山的事迹编撰而成的。当时开封府广泛流传着官阶不到有阎罗包老的名言，就是对包拯执法严明、铁面无私的盛赞。嘉佑元年12月，公元1056年，包拯以龙图阁学士权至开封府，他于次年3月正式上任，至嘉佑3年6月离职。北宋的开封府虽然地处京畿，但是民风粗粝，鱼龙混杂，素来难治。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包拯敢于搏击豪强，惩治权贵，打击无赖和刁民，同时也坚决抵制开封府官吏的骄横之事。他在当政期间，包拯历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联手，闻者皆惮之。他把号称难治的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当时开封府内的豪门贵族之中，盛行在惠民河畔修筑宅院园亭，以致河水淤堵，酿成水灾。包拯一纸令下，将沿河边的建筑全都拆除，此举却触犯了京城权贵的利益，让他们大为不满。于是他们上奏要求停止拆除，还大肆诬陷包拯。但是包拯不畏权势，坚持予以拆除。除了对贪官赃吏不讲情面，大加鞭挞之外，包拯还经常为民请命，以爱护百姓为己任，深入下层体察民情，救民于水火之中。仁宗一朝实行食盐官营专卖制，弊端甚多，民众深受其苦。包拯之前曾前往陕西的解州深入调研，他上奏朝廷，请求废止官营专卖的制度，实行自由贸易，这样既可以增加国家的税收，又方便了百姓的生活。包拯在出使辽国的途中，发现负责迎送使者的官员常常借机在沿途勒索百姓和地方官吏，给边界的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于是他上奏仁宗，请求缩短官员在边界停留的时间，严禁吃请送礼。嘉佑5年，公元1060年，包拯出任三司使财政官，他又上书要求罢免天下的苛杂，减轻赋税。对这些能够解决百姓的生计问题的具体措施，他大加倡导与推行，在本质上反映了包拯宽国利民。

0: 的基本态度。包拯成为为民做主的典型代表，其清明传于天下。史书上说，人以包拯孝，比黄河清，闾里同治妇女亦知其名。在后世的很多文艺作品之中，都极力刻画了包拯刚直不阿、铁面无私、执法如山、断案如神的威武形象。宋元话本之中的三现身、河童文字记、原剧中的蝴蝶梦、灰兰记、后庭花等大量的包公戏，明代小说三现身包龙图断案、包龙图判百家公案和龙图公案，清代的铡美案、铡包勉、陈州放粮，这些都是喜闻乐见的将历史上的包拯通过文学作品放大塑造成一个更加完美的清官形象的文学艺术形象。其实历史上的包拯是一位白面书生，而且个子不高，并无特异之处。但是由于他是中国古代清官的典型，所以包青天的故事曾以小说、戏剧、曲艺等等的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特别是京剧中的包公，就是在乌黑的脸上勾出两道紧锁的白眉，用以表现他忠诚直率和忧国忧民的心情。在脑门的正中有一个白色的月牙，象征他能够昼断阳夜断阴。包公的京剧形象是最为深入人心的，在这个过程中寄托着百姓对清明政治、清廉官吏的殷切希望和期待。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尧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尧都平安。
1: 尧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5: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6: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3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5: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6: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7: 谁在定义流行？
2: 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好了，各位，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我们来关注一下被称为天生歌姬的 Aline 黄丽玲，今年已经进入到歌坛20周年了。Aline 呢，为了这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纪念时刻和这次重要的巡演，也推出了全新作品《绕路》，这是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曲。歌词呢是由金牌的作词人葛大为量身谱曲，也是二人继上一首畅销单曲《挚友》之后，再度由 Aline 以及歌迷之间发生的真实故事为灵感。寓意呢是 Aline 的歌声一直陪伴着歌迷一路同行，一路前进。我们来听到的是 Aline 的《绕路》。

再来听到的是情歌圣手李圣杰最近推出了新歌《车位》，这是一首有着大都市生活化标签的作品。歌曲呢用开了一天的车而找不到车位来比喻谈了一生的爱情却无家可归，表达呢应该说是相当的直白，主打一个好听而好懂。李圣杰此前的作品呢，比如说像《痴心绝对》《手放开》等等，也是这种浅显抒情的金曲。这样的音乐定位也保证了他的传唱度。作为一位成名已久的歌手，其实也没有必要刻意的改变了。有了这样一种标志性的嗓音和风格，其实就足够了。我们来听到的是李圣杰。

再来看一下，张碧晨也推出了《光阴自有分寸》这首歌曲。在这个大家都在拼命追赶进度的世界当中，这首歌曲好像是一个温柔的暂停键，而最打动人的呢，是编曲当中的留白处理，没有塞满每一个节拍，而是给情绪留下了一些呼吸的空间，也让《光阴自有分寸》的主题在听觉上真正的成立了起来。它不是图解决你的所有焦虑，而是会告诉你，焦虑的另外一头叫做静待。当你不再追赶时间，你就会发现所有的圆满都在他该来的时候会和你不期而遇。来听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

刚才听到的是由严仁中所发布的新鲜感，依旧是大家熟悉的标志性的沙哑的烟嗓，治愈有慵懒。歌曲呢继续延续着严氏情歌的风格，用慢版的 R&B 的歌曲风格描绘出了日常生活场景当中亲密关系的不同阶段，从热恋当中害怕爱得太满，到分手之后的学会释然。当然与之相比呢，接下来这首歌曲听起来就要洒脱很多了，来自于海龟先生的一首歌曲喝点小酒，那依然是他们非常独有的暖调的复古气质，轻快又慵懒。歌曲呢也是捕捉了每一个都市人都懂的瞬间，说好了一起小酌，却聊到了深夜微醺，然后逐渐狼狈，而到了第二天又不得不面对真实体面的自己。所以现在正在听歌的你打开车窗，这首歌曲现在听也是刚刚好，和海龟先生一起喝点小酒吧。

0: 接下来让我们来梳理一下你会听到嗓音辨识度最高、音乐原创性最强的一首歌曲，是一位已经65岁的老前辈，你会觉得这是一种幸福和满足的感觉啊。是的，他的名字是周华健带来的《那一夜》，这是周华健去年的单曲《蕾丝花边》的续集，灵感呢仍然是来自于作词人娃娃散文集当中的一篇《蕾丝花边》。去年那首描述的是女性的视角，而这一首《那一夜》则是以男性视角完成的这场精彩对话，也带来了文学性和音乐性俱佳的又一首精品。来听周华健《那一夜》。好了，各位，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声再见了。华语金曲星光会，让我们继续和音乐不见不散。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郭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1: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蕾丝花边呢？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节目的开始带来的是来自 FM105.7 滨州文艺音乐广播所推荐的两首来自滨州的音乐人的作品。这两首歌有一个共同之处啊，就是都是送给毕业季的。下面的这首《青春正好》是由滨州市音乐家协会的副主席陆新华和音乐人张亮作词，音乐人任斌作曲，由音乐才女，也是我的好朋友孟然所演唱。这也是孟然继少年之后啊，在2022年的毕业季推出的另一首青春励志歌曲。是的，毕业季，人生中一场盛大的告别，更是一次宏壮的出发，总要有一首歌为这段珍贵的时光佐证。

青春正好，一万种精彩等我揭晓，我渴望的未来正从远方慢慢来到，谁会在前方路口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青春正好，一起向未来。

青春正好。同样是来自滨州的音乐人李民也为毕业季创作并演唱了一首歌《终于走到这一天》，作品充分反映了学生面临毕业而走向人生新的起点的时候的那种对学校、对老师、对同学深深眷恋的不舍之情，以及他们展望未来、放飞梦想、积极追求进步、努力实现人生价值的美好祈愿。

0: 亲爱的同学们，我们后会有期。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2: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继续收听。是的，只要是经历过校园时光的朋友，在人生中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啊，一定会对那段美好的时光难以忘怀，那里有太多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下面的这首由宁波音乐广播所推荐的，来自浙江宁波的音乐人杨民谣创作并演唱的《温柔》，就是他大学时期初恋的时候写的。初恋是人生最美好的，也是最难忘的，那是一种无以言表的滋味，像若有若无的花香，像一望无垠的雪域，让人充满了无尽的遐想。初恋也是一份感情的开始，也意味着自己的心里开始有了一个人的存在，然后再进入生命，住进梦里，

论是那甜甜的初恋，还是哪怕是干过上房揭瓦的事儿，回忆起来呢，都成为了独特的、不可重来的、难忘的记忆。以下为您介绍一支来自山东日照的乐队，就叫上房揭瓦乐队，是由日照音乐广播推荐。他们是一支朋克风格的乐队，音乐的呈现形式简单而直接。他们说，他们决定坚持做自己，保持善良，保持怀疑，保持摇滚。于是，他们创作了接下来的这首《蛇吞象》。

好了，我们下面再来听一首来自上房揭瓦乐队的作品啊，叫减速带。他们说，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是要扮演很多角色，要承受很多自己不愿意承受的，有一些自己看不惯的，甚至是让自己作呕的事情，他们看到了也不想憋着，他们不喜欢，所以就该表达出来。是啊，在这个已经快要迷失自己的社会里，保持真实的自我是多么的可贵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4: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5: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4: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5: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6: 太阳还未落山， 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7: 这样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6: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7: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1941至1942年是山东抗日根据地极端困难的时期，日伪军对山东根据地进行空前残酷的扫荡和蚕食，实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特务活动相结合的总力战，疯狂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两年中，千人以上的扫荡达70余次，万人以上的扫荡达9次。其中1941年冬对鲁中沂蒙山区根据地的大扫荡，兵力达5万余人。加之这一时期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顽军配合日伪军夹击八路军，山东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那么侧面反映这一历史的影片就是《斗牛》。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斗牛》的故事。《斗牛》这部影片曾经入围了2009年第66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在2009年第46届台湾金马奖评选中一举斩获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改编剧本、最佳摄影、最佳动作设计、最佳剪辑等7项提名。黄渤凭借出色的表演夺得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一个男人和一头奶牛的故事。为了演好这部影片，黄渤甚至穿破了37双鞋。影片中有黄渤和闫妮两位顶级笑将的出演，谁都以为这是一个喜剧片。其实影片虽然笑点很多，但依然是一个很残酷的悲剧。这部影片的故事发生在抗战时期，一队八路军来到沂蒙山区的堡垒村马木池，随他们一同前来的还有国际友人捐赠的奶牛。常年生活在山中的村民从没见过这种黑白相间、奶量充足的牛，他们倍感惊奇。不久，日军船高部队逼近，八路军紧急撤退，临行前将奶牛托付给村民喂养，此后就产生了保护奶牛的诸多故事。影片用倒叙的手法将人性的丑恶、动物的善良被活灵活现刻画出来。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斗牛的故事发生在1941年，中国战火弥漫，大地哀鸣，日本鬼子来了，到处烧杀抢掠。黄渤饰演的牛二机智地保存了一头老黄牛，共产国际给中国的抗日根据地送来了一头荷兰奶牛，为受伤的战士提供营养。大家像看西洋景一样围着奶牛看，
2: 这都多少日子了，不闹啊这牛。
3: 哎呦，真能下奶啊，这个牛啊比咱任何金贵。
4: 就是这牛一年下来几都产几个月的呢，不敢一直几多了，几多了他会生病的。
1: 这时叫九的小寡妇拿着一个大海碗跑了出来，闫妮饰演九。
5: 8块钱同志，别个抢一碗奶。
6: 光哥的你没办法，
4: 行，别惹着孩子不在这家。
2: 我弄你吃，他能吃了我弄你。
7: 人不足不成器，抓里无人都怪行成妖啊。
2: 不是你是个外行人，你咋不懂事呢啊？啥主意？人家八路上下就靠这点奶营养。
5: 可你13叔不让我这个外行的人活了，我也是一个大姑娘，千百里的嫁到你们这儿容易吗？
2: 你寡妇家的少多嘴，再说
7: 不是也，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可夫在小人神共愤，人神共愤了。
8: 娘，你先给我
2: 再行，你知道吗？娘，
5: 你放屁！你老板也不姓牛，你老板也是个外姓人，就等着你老板把你克死了去。
9: 少说一句，
5: 在这儿，你连狗都不让我管了，谁管？
9: 牛二哥，就这娘们儿，你看这不舔石头，要是你那石头上真像个人似的，我说牛来着，这么大呀，不能拿出来。别吹了，你来小的也没摸过你。哎，要不这样，你要干嘛？我就把我这个圆圈的望远镜给你看看。
10: 哎，看清了，你望远我得给你看。
1: 日本鬼子的飞机横空而过，大家纷纷将粮食藏起来，把牛牵到了屋里。但因为鬼子要进村，所以根据地的同志不得不转移，就把奶牛托付给村里一位村民收养。这一天，村里出了一个主意，大家都来抓豆子，谁要是能抓到红豆，就由谁来养。就是帮牛二抓豆子，没想到真的抓到了红豆。于是大伙儿决定把这头牛就交给牛二收养。
7: 按了手印儿，就是见了脑袋。
2: 来来，
7: 牛二今天
2: 老祖啊，不行嘛，这事就这么定了。
7: 哎呀，
2: 所以按照权益的，行，
11: 干不了，
2: 干不
11: 了，
2: 咱村吧，就你这一条牛了，每次鬼子扫荡，他都能躲得过去，也不知他藏哪里。
7: 俺知道，哎，他娘了个绝了。看这后山挖了个笨大的洞，专门藏牛的。哎，要不是俺大爷，谁都不知道。
2: 我说了，咱村里吧，他自不出手就
7: 打羊，你村
2: 里羊的人吃
7: 吗？你
2: 好不少，咱得还给人家。
7: 你大爷
2: 是吧？
7: 不是俺大爷，
2: 名声了不得。
5: 你不干不行，现在大家都要为革命牺牲一下。实在说，就他
2: 谁吧。那就
7: 你说了不说
2: 呀，
7: 你走吧。
2: 你快点！
7: 哎呀，
2: 你快点！
7: 俺不从嘛，你这
2: 快点！
5: 不是，不是，是三叔没有牛二斤的，三叔来怎样？
7: 是呀，是的，俺看先找个男人把你给养了吧。
2: 行，那咱就按老祖的意思办了哈。牛二养牛，村上做主，就把九姑娘嫁给他了哈。
5: 你还会啥呢？这养牛和嫁人有啥关系呢？现在婚姻都自主了，
7: 这自主个定，俺说了算，就这么办了。
5: 别叫
7: 你，那不，
5: 我就不。上天不明，我还有爷爷辈呢，我要明媒正娶。
7: 哎呀，爷爷的爷爷。俺就是天命。
12: 我说你这个小寡妇家，你还想嫁谁？过来，
2: 我们是养牛，听了吗你？
5: 俺也不能说嫁就嫁了，我要他手腕上那个银镯子，当个信物嘛，要不然不干。
2: 行了，行了，
7: 俺不行不行不行，我行。那是俺家传的，俺不外传吗？
2: 传的，那个老小爷们儿在那看着呢哈，这个事咱就这么
7: 不行不行，
2: 这么平了哈。
1: 牛二被大伙强迫着在协议上摁下了手印，他深知这次任务重大，但又非常无奈。哪知奶牛对牛二非常不服，

0: 天晚上，鬼子进了村，奶牛的叫声惊动了鬼子。牛二见奶牛被鬼子带走，非常生气，发誓不再去管这头不听话的奶牛的死活。于是牛二打算把养牛协议丢掉，但是大风又把协议刮到他的面前。看来命中注定，牛二要把奶牛负责到底。这一天晚上，牛二被奶牛的叫声弄得焦头烂额，决定冒险去救他。但奶牛非常不配合，一阵折腾害得牛二差点被鬼子杀害。幸好八路军及时赶到，救了牛二，也救了奶牛。奶牛回到牛二家，牛二生气的不给奶牛吃饲料，把饲料全喂给自己家的牛。
1: 这才是吃香喝辣，我说你这辈子想多少，怨不得找我干。来来来来，我吃会儿吧。你说你跟着我走多少，还是当八路军啊？但是等一下来该吃吃该喝喝哈，什么都不用跑。你看我干什么？你是个八路牛啊？八路牛得有个八路牛的样子吧？你八路讲就阴阴拼了都，牛跟牛就不用拼了。到庄户人家就给人吃点脱粮啊，吃点庄户饭。哇，你真没丢钱啊，不敢倒多了，别让人看出来了。哼，怎么长的这么大的？你看什么？你看让我养你喝点喝点奶还不行啊？跟猪一样全石头。你在家我过你家活了，我这半袋子酒量我也给小伙吃了。
2: 摸不进猪，我还摸不进你呢，
1: 就摸下怎么了？抹了怎么了？还不想抹了？就抹了怎么了？
0: 牛二正在偷着虐待奶牛，九儿偷偷跑了过来，劈头盖脸冲着牛二就是一顿臭揍。
1: 哎哎，得关门以后才能给啊！
3: 呸！你要是不给我，我就告十三叔，你把村里的粮食都喂你的破黄牛，你还惹得八路牛？
1: 没有，没有，
3: 你还摸他的麦子？啊
1: 啊！你听我说，你别急。
0: 哎呀！牛二的行为引起了村里人的公愤，而告密的九却在一旁看牛二的笑话。
4: 都出来了，
5: 咱村出来大事了。
1: 哎呀，你别听他胡说八道了，
4: 你得干事吧。拿着捆粮食喂的他自家的牛，饿了他八路牛啊。哎，没错没错没错没错，这么个大事儿，那是我的死呀。我这个玩意儿还干饿了奶牛的奶子啊。你要是他饿了
0: 这后来牛二和奶牛之间渐渐产生了感情。
1: 喂你啊，你不能走啊。上哪去了？你不能走就别回来。
6: 接着吧。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真不要你那个牛脸了！你是，我是你，我这撞石头一头我撞死他，完好意思在这站着。所以说以后好好的啊，我说什么听什么，好好给我下子来，是不是？我好吃好喝的，我喂着你，对不对？你好日子不知道好过呀。
0: 奶牛开始乖乖的产奶。牛二把奶牛产的奶分给没吃没喝的乡亲们。由于奶牛产奶过多，过于劳累，生病了。可是乡亲们却还在说风凉话。趁牛二找药的时候，几个郎中趁机想要杀了奶牛。牛二听到奶牛的叫声，忽然意识到了他们的用意，连忙往回跑。郎中正要用刀向牛鼻子刺去的时候，受了惊吓的牛突然乱蹦起来。这一次的刺牛计划最终还是没能得逞。

0: 但是他们贼心不死，到了晚上又偷偷行动了。
1: 这个脑髓啊，不是个好东西，这是肉盒子，在那娘肯定就在里头，
2: 那还用说，
1: 高升二姐碰了他，快点快点啊。
0: 没想到他们踩到了鬼子埋下的地雷，狗剩和二

0: 只想吃你的牛，你却杀了咱两个弟兄，两名弟兄我杀了你。
1: 哎，还有一个。哎。想三想四想动俺的头牛了，你进不来。这弟弟想换份土匪的哥了，别在这等死了，快走吧。这东西哪有了？不是我买的，我也不知道买在哪了。你快走吧。老总，你愣着干什么？赶快走。
2: 你骗人。
1: 我骗你干什么？你刚才没看着。
3: 你就是骗人。
4: 目睹这一切的牛二感到非常的恐慌，想带奶牛离开这个村子。就在这时，日本鬼子打进了村子，牛二扛起了埋在村子里的那颗炸弹，要去炸死鬼子，但自己却负伤倒下了。奶牛见牛二倒在雪地里，自己也乖乖地躺在他的身边保护着他。牛二终于醒了过来，看到奶牛躺在自己的身边，担心他会冻死在雪里，连忙弄醒他，要奶牛起来。牛二抱着奶牛痛哭，村里的村民差不多都死光了。在山坡上，牛二发现了已经死去的九儿，九儿高高举起的手露出了那个牛二送给他的银镯子。几年过去了，终于八路军从山底路过，牛二兴奋地冲了过去，准备把奶牛还给他。
5: 八路现在要中国人民解放军了，老乡，现在都跟着回来。
1: 牛奶不拿去啊，快点啊，
5: 走，停不动啊，
1: 是快点说个事天回来，咱都六七年了都。
5: 就是个啥，对不
1: 这个哪辆
5: 老乡，我们是人民的队伍，不拿群众一针线，
6: 谢谢你了啊。
1: 嘿，你等啊，
5: 是的，老乡还有啥事？
1: 这个你以前哈牛拿的时候写了陪人家穿死了，俺一个人就在个山上养了，还有个这个
5: 老乡，你说这祖人帮队长我不认得
1: 啊，
5: 但是俺这是个作战部队，不能收留牛。是这样，我替祖队长做决定，把这个牛都给你了，你看行不行？
1: 牛那牛，你给你不看个书啊？
5: 啥？
1: 你得给那看个书穿呗。
5: 啊，手指印
1: 啊！
5: 行，给个手指印啊！你看这样子行？
1: 啊，
7: 快点
1: 啊！
5: 走。
1: 啊啊！
5: 有啥事？
1: 那个，你俺、给那个牛啊，俺就以后就在山上俺高地不下来了，俺、你不好那个给俺留个地儿什么的。
5: 啥？
1: 啊，就是那个坟上的那个碑地儿啊。
4: 牛二把八路军给自己留下的碑字“牛二之墓”小心地收藏着，从此和奶牛安逸地在山上生活着。今天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一起分享的是国产影片《斗牛的故事》，这是在2009年9月上映的影片。那么据说呢，黄渤为了演好牛二这个角色，在拍摄过程中真是没少吃苦头。导演为了让奶牛去舔黄渤的头，在他头上撒了地瓜汁，但牛吃草是连根拔起，对黄渤的头发也没有嘴下留情，一口咬下去，黄渤疼得呲牙咧嘴。那么影片中我们也见识了一头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奶牛，但谈到用奶牛来做主演，导演显得很郁闷，因为在

挑选奶牛的时候，他们先在几个奶牛场选了七头，最后呢，因为有的脾气不好，就淘汰了四头。在影片中我们看到的那一头，其实是由三头奶牛去扮演的。可就是这三头也都有牛脾气，所以为了把影片拍好，还真是费了不少劲儿。那么黄渤呢，更是把自己谈恋爱时候的耐心都用上了，天天喂牛吃草喝水，培养感情，这才把牛奶奶们都哄高兴了。有一场在悬崖边的戏，奶牛主动把头伸到黄渤身上，左蹭右蹭的撒娇。关虎说，那场戏纯粹是这奶牛对黄渤的自发感情，任何手段都没用。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文歌听风揽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九四六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时光。
3: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4:3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4: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锁定听见临汾的直播间，那也锁定音乐好时光，让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共度今天下午的美好时光啊。此时此刻的各位出行在路上呢，也可以打开调频 FM94.6 兆赫 FM88.9 兆赫，并机为大家送出的在电波里也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音乐好时光啊。
3: 对，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不过一走出户外的话，大家就觉得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啊。对，在这样一个炎热夏季到来的这个时刻，那各位呢一定要做好的就是防暑降温工作，因为这两天热力升级啊。
4: 没错，那这两天的天气呢，可能也是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了。好像从进入到六月开始，每天都在升温的一个过程啊。不过晴朗依旧，也是让我们一身就走进了夏天的感觉。那么在未来几天当中呢，我市的部分地区呢，还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平川地区呢，可能会迎来干热风。建议大家呢，尽量避开在午后气温较高的这个时段呢，在户外出行，也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的一个时间。那么还有一些农民伯伯朋友们田间劳作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做好防晒防暑的一些措施了。
3: 对，那么同时呢，在高温出现的这个时刻呢，也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随机呢会出没，所以提醒大家呢提前做好一些防范，因为现在已经到了六月份了，强对流天气呢开始频繁的出没，所以提醒各位及时来关注最新的一些天气情况，特别是在最近一段有外出的一些朋友们及时来了解最新天气啊。
4: 那么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晴转多云，有3-4级短时5-6级的西北风，平川地区呢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平川地区呢还会有干热风，市区的温度呢是22-36摄氏度。那么在明天白天我们关注到的气温情况呢也是比较高的，那么气温呢会达到22-37摄氏度啊。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全市呢就会迎来多云转阴天，可能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那么在这场热浪过后，马上就要迎来第一次的分散性的降水，也会给我们的身边的温度降温了。
3: 对，我们都说夏天的这天气就像娃娃的脸一样，说变就变的。所以大家呢及时来了解最新的一些天气情况，出门的时候呢带好雨具。当然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到来的时刻，我们走在大街小巷，很多十字路口会看到很多穿红马甲的一些朋友们，这可能就是我们的志愿者在交通十字路口呢给我们大家呢去疏导交通、指挥交通。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想和大家来聊一聊，你有没有参加过一些公益活动呢？那参加完之后你的感受和收获又有哪些呢？在今天节目当中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4: 是的，我们经常会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啊，在做一些公益活动的时候，我们就会切身的去感受到那种带给我们一种热爱的感觉。那在夏日当中，不知不觉呢六月就这样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就会恍然间就发现已经有半年的这个时间度过了，但是每每一进入到六月的时候，就会来聊到梦想，聊到我们所有的这个热爱，包括在公益这条道路当中，有很多的人都是默默的在付出着。尽管啊夏日炎炎，他们依旧会守护在自己的岗位当中了。
3: 对，比如说再过两天就要到来的这个高考，对于一年一度的高考，不仅

0: 仅仅说是学生朋友们关心，老师关心，家长关心，其实它也是集结了社会各界的一种关注和爱护啊。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在路上会看到一些爱心送考的一些车辆，包括一些公交车，如果说你是高考生的话，可以拿着这个准考证随意来进行这个乘坐，是免费来进行乘坐的。当然我们在这个学校的门口会看到很多这个志愿者也参与到我们这次爱心助考的行动当中啊。
1: 是的，无论是从校园还是到社会，我们大家呢全部都在关注着这样的一场考试。当然了，在我们的身边当中呢，还会有很多默默的守护在这边去进行着公益的一些朋友们。
0: 对，
1: 之前呢我们也有做客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在我们的各个路口当中的这些交通志愿者们。那么在今天呢，我们也想跟大家一起去回顾和聊一聊，大家还记得自己去参与到公益当中的那些事儿吗？有哪些温暖的瞬间就在那一刻打动了你呢？
0: 对，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呢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你可以通过听见林粉的官方抖音账号下方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2013946 2014946，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林粉音乐广播或 FM946 0357加入进来，都可以来聊一聊你难忘的那次公益活动啊。
1: 是的，那么说到上一次的这个公益活动呢，还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蚂蚁进滩，也是我们在户外主持的时候跟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去融入啊，就会发现这样的一项公益是持久以来靠着一群人去默默的坚持着。当孩子们将所有的公共环境区域当中的垃圾全部捡拾到我们的垃圾袋里的时候，就会发现在他们的眼里也有一道光和成长啊。
0: 对，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呢也请到一位公益达人，他名字叫做石立军。是不是这会儿正在收听节目的很多朋友，包括直播间的很多朋友对他是非常熟悉呢？他可以说是从高中开始呢就投身在公益，2008年也加入了北京天使妈妈基金，2011年回乡成立了志愿者团队，那么现在临汾市尽善公益服务中心理事长，而且曾经还获得了山西省最美志愿者、临汾十佳新青年等等荣誉称号。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有请我们的公益达人石立军来做客节目，和大家一起来讲述发生在他身上的那些感人故事啊。

0: 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其实大家观看我们直播的话会看到，在我们俩中间呢坐到的这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公益达人，我觉得他就像夜空当中最亮的那颗星一样，一直照亮着我们，指引着我们啊。
1: 是的，
0: 再次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石立军，他已经坚持公益应该说有20年的时间了，从高中的第一次参加敬老院的志愿服务，到成为救助孤残儿童的重要力量，可以说经历了无数个揪心的夜晚，也见证了无数次生命的奇迹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想请石老师给我们大家呢来打个招呼，做个介绍。
2: 好的，大家好，我是石立军，临汾市金山公益服务中心的联合创始人兼现在的负责人。
0: 非常有幸的能够请到我们的石老师呢来做客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其实我们都说这个公益行动，它不是说一个人的全力以赴，应该说是很多人的大家的共同的一种参与才能够完成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说到这个公益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想收音前的听友包括直播间的很多朋友跟我一样的，就是你当初是怎么去走上公益这条道路的呢？
2: 我是2005年在临汾上高中的时候，当时我们学校组织去西洋红敬老院，应该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然后我们去做了一个活动，去之前的老师我们讲了很多，但是当时没有概念，去了以后就是跟那些老人去聊完天，去帮他们做了一些事儿以后，回来以后老师又做了一个复盘，然后才对志愿者有了一个认知，也就从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事儿其实是可以做的，然后没想到就一直坚持到今天。
0: 从上高中到现在一共是有多少年了？
2: 今年是第21年，
0: 已经是20多年的时间了，一直在坚持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可以说从高中的那次志愿者服务到现在，就是你这么多年坚持下来，你觉得是什么样的东西一直在支撑着你不放？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某一个瞬间忽然让你觉得对公益这个词有了完全不一样的理解呢？
2: 这个过程中呢主要是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说是我们在组建团队之前，在那个阶段更多的其实是我们帮助到的那些人他们的一些反馈。就是有些孩子有些老人，你真的是你帮完他以后，他对你的那个微笑，他眼里那种光，就会让自己心里特别的踏实，很富足。这是我们一直坚持的。在后来2011年我们有了团队以后，之所以能坚持到今天，更多的是这个团队的默契。这中间无论是我们的这个上级主管单位，还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捐赠人、志愿者、爱心企业等等，大家都形成了一种默契，就是在不定期的会告诉你我们该做事情了，我们要做事情了，我们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帮助一些什么样的人，就是在推动着我来前行，所以就一直坚持到今天。
0: 也说这个过程，其实你刚才通过那么几句话跟我们大家描述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个历程应该说是非常艰辛和不容易的，是吧？
2: 对，一路走过来有欢笑有泪水，其实挺艰辛的。
0: 对，我们一说到这个公益，大家可能想到的就是我们这个公益活动，比如说在路上执勤的穿着红马甲的一些交通志愿者。其实我们的公益活动不仅仅是局限在这里，

0: 是你从事的这个公益活动，比如说尽善公益服务中心，它的这个内容和服务对象是包括哪些的？
1: 我们的受助对象主要是做的一小，就是0到18岁的未成年人。
0: 嗯，
1: 我们的服务方式主要是三种，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有福同享的公益项目，是比较直接的这种帮扶，从医疗上、教育上、心理、经济多元化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社区做的一个爱在社区。
0: 嗯，
1: 当然走进社区呢，也是结合社区这个大平台、大组织，去关注了这些孩子。还有一块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灾害的救助救援，在这一块里头，我们深入灾区以后，我们首先关注的也依然是0到18岁的这个困境未成年人。
0: 嗯，也就是咱们这个服务群体就是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1: 对，
0: 还有60岁以上的一些老年人，
1: 对 对，
0: 一老一小，
1: 一老一小，对。
0: 对，这个老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幸福的一些事情，这个小就是祖国的一些未来，是祖国的希望，是吧？
1: 对对对。
0: 对，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公益的时候，有很多人说，哎呀，我们一直在做这个公益啊。说到这个公益，它不是简简单单的，哎，我捐了多少钱，捐了什么样的一些物品。可能我们的公益活动更多的就是唤醒多少人的一种爱心，它的意义呢也是在于爱心能够温暖他人，能够唤醒世界的一种善意，能够唤醒每一个人心底的一种爱，传递爱，还有播撒这种正能量。比如在我们身边，你的一个微笑，或者说你看到地上有一个纸屑，然后你捡起来，包括搀扶过马路的这个老人等等等等，这些虽然是一个举手之劳，但是你在做完之后内心是满满的一种力量，满满的是一种暖意啊。
1: 对，
0: 其实这些年就是在从事公益的这条道路上，我觉得你做了很多，就像你刚才所说到的，要帮扶小朋友，还有一些这个老人等等等等。那接下来我们就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能够刻在你心里的那些故事啊。因为石老师就是不管是从媒体上能够了解到，还是在跟你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去得知，就这些年来你帮助过的一些人，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多的。如果说在此时此刻坐在我们这个直播间，让你回头去想一想的时候，你还记得自己救助了有多少吗？包括大朋友还有小朋友。
1: 我们就单纯的说医疗救助这一块，我们差不多救助了有1000多个孩子吧。
0: 1000多个孩子。
1: 对，就1000多个被遗弃的孩子。
0: 哦，那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去救助的这个孩子吗？能不能讲讲关于他的这个故事？
1: 可以。我第一次救助的这个孩子叫洋洋，是在湖南长沙。
0: 啊，
1: 这个孩子遗弃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6月18号。
0: 哦，
1: 也是我当时第一次接触到医疗救助，然后当时还在上班，刚从学校出来。这个孩子被遗弃以后，在湖南的一家医院，然后当时可能就是那种冲动嘛，然后就跟领导请假，请了10天。
0: 嗯，
1: 坐了一个绿皮车，坐了10几个小时，坐到长沙，然后去医院陪了他7天。
0: 嗯，
1: 因为这个孩子被遗弃以后，没有就医院在救治，但是没有人去陪伴他。
0: 对。
1: 然后当时我想，我也没有结婚，我也没有负担，我就去了。
0: 嗯，
1: 就毅然决然就去长沙住了7天，一直陪着他。
0: 嗯，
1: 也是从那个孩子开始，就觉得可能自己内心骨子里边那种对孩子的那种爱和那种在意就释放出来了。因为本身特别喜欢孩子，也从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然后就一直到现在，就每一年都有这样的孩子在发生，也在做救助。
0: 啊，
2: 想问问石老师，那一年您的年龄呢有多大呢？
1: 那一年我20岁。
2: 哦，才20岁就已经对一个这个小宝宝萌生了爱的那种念头。这7天里面是不是就是无时无刻全部都在这个床前一直陪伴着他？
1: 对，就是跟爸爸妈妈是一样的，就是你这医生要叫你得取他吃了喝了尿了拉了，
0: 嗯，
1: 换液体，
2: 手忙脚乱，
1: 晚上孩子哭睡不着，因为他烧烫伤特别严重。
2: 嗯，
1: 换完药以后特别哭，然后你又想抱，然后不知道怎么抱，就
2: 怕他疼。
1: 对，怕他疼，然后自己心疼、
2: 嗯、
1: 就真的每天就满头大汗的，就也忙不过来，但是就那么就待了7天。后来在这个过程中也见到了很多家长，就是包括自己孩子生病，
2: 嗯，
1: 就是作为一个家长，你真的是可以说是不修边幅也好，就是胡里拉碴的，然后也没有时间去洗漱，都是常态。因为你的那一刻你的所有的时间心思全在这个孩子身上，你顾不上其他的。
2: 对，那种心情就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又怕碰伤他，因为是烫伤嘛，你刚刚在介绍，所以那个心情还是比较复杂的。但当时又那么年轻，那种状态有没有过懊恼，或者说也有没有过灰心的时候，有没有崩溃的一个时刻？
1: 有崩溃，就是我说我这么年轻，我二十岁，我可以冲动一下，那我不需要一直冲动呀。我觉得我干不了，可以走，因为他毕竟不是我的孩子。
0: 嗯。
1: 但是那个时候就大家做志愿者人也比较多，我们有那个 QQ 群，
0: 嗯，
1: 他在群里边就各种鼓励，那会儿就叫爱心小爸爸嘛，说哎，说真的是我们都是因为好多爱心妈妈，他们作为捐赠人说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要管自己的孩子，管自己的小孩，
0: 嗯，
1: 只能偶尔去看一看，给你送个饭，
0: 嗯，
1: 或者送的东西，但是二十四小时陪伴只能是你在，就是你一边是那种无助感，就觉得算了我不管了，一边又是大家就觉得哎，我们这个大家相互配合。我们白天去你晚上在，这个孩子可能就会更好。
0: 嗯，
1: 就在这种两道碰撞的过程中就慢慢就坚持下来了，然后到后来一直到那个孩子出院又给他找到家人，现在也二十多岁了都。
0: 对，现在已经有二十岁了，就是你曾经帮助过有一千多个小孩子啊，就是在帮助完之后你后续有没有跟他们再有一些联络？
1: 嗯，联络很少，因为常态上来说就是我只是他们生命中的一个过客，
0: 嗯，
1: 在他需要的时候我可以出现或去帮助他，但是一旦救助结束以后我们基本上是不联络的，联络的也就几个，别的有十来个，
0: 嗯，
1: 就这些，一直这些年一直有关注，然后一直在看着孩子的成长，最大的现在应该已经要二十三四了吧，
0: 嗯，
1: 哦，现在在西班牙生活。
0: 哦，看来你跟这个小朋友也是一直在这个联络的这个过程当中哈。
1: 对，就这么多年通过各种渠道然后去搜索他的信息，也有一些外国的一些网友他们会给帮忙，所以反正每隔几年总能看到一些变化，
0: 嗯，
1: 就心里也挺欣慰。
0: 对，其实我觉得有了第一次的这种救助之后，是不是一下子就奠定了你这种信念了，就觉得我要把这件事情要做成了。
1: 对，就是你像发现这个被救助的人其实很简单，
0: 嗯，
1: 但是你真的要去做的时候，就是我们之前老说一句话，就是我们其实只是有这个资源有这个时间，
0: 嗯，
1: 但是我们也不一定说是能做的有多好，但是我们既然掌握了这个时间资源，我把它比作就是一把钥匙，
0: 嗯，
1: 就是这把钥匙其实我们能不能打开这把锁不知道，但是我们一定得先尽力去开这把锁。
0: 对，
1: 所以在每一次救助的时候就是给自己说没事先干起来先去做，到最后是什么结果再说，
0: 嗯，
1: 然后就是这样一种就是给自己减轻心理负担吧，然后就开始了。
0: 对，很多事情我们都说万事开头难嘛，但是只要你一旦开始了，那往后我们所经历一些事情通过自己的各种那种解决办法，包括朋友呀或者说是有心人那些互相那种帮助，这个难关总会是闯过去的，是吧？
1: 对，就是每一个孩子在开始的时候都是一个未知数。
0: 对，
1: 他的身体状况是个未知数，医疗技术是未知数，
0: 嗯，
1: 包括他救命的钱也没有。我们经常后来在从2015年到现在，我们在临汾救助的这些弃婴去北京的时候都是一块钱住院，就是跟医院申请的绿色通道，先把孩子送过来先住院，然后你们再去做筹款。
0: 哦，先救孩子。
1: 对，就是医院给了我们很大的这种动力和支持。
0: 嗯，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就是石丽君。可能大家对石丽君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一些熟悉啊，我们经常会在公益的这个道路上能够看到他的一些身影，从二十多年之前到现在从事这项公益活动，可能在我们的身边呢有不少的朋友呢也认识他。如果说你和石老师你们有一面之缘，或者说共同完成了一些公益活动的话，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回忆一下我们的曾经让你觉得很感动非常难忘的这些事情啊。
2: 是的，那稍后呢即将就要挑播的是一小段的整点广告，也让我们的石老师稍事休息一下，但是大家呢要继续留守在我们听见临汾的直播间，不要走开，给我们一首歌的时间。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再跟石老师深入的去聊一聊大家一起去做过的公益的那些事，还有在公益这条路上让我们难忘的那些故事啊。

0: 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

0: 凭你全能户型，首付一万起，五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九四六，听见你。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05，音乐好时光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临汾市尽善公益服务中心的石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走在公益路上的那些感人的故事啊。其实石老师刚刚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也说到了，20多年前到现在，其实一直都是在走在公益的这条道路当中啊。有人说这个公益呢是做给别人看的，但我觉得石老师会说公益是做给自己的心的。因为我看到在你的这个朋友圈里边有一个格言，说做公益始于心终于心，是吧？
1: 是的，其实在我们所有的漫长道路当中，坚持下来才是我们大家所说的从心而坚持，也一直是保持初心的一种状态，才能够越走越远啊。
0: 对，所以说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敞开来和大家呢来聊一聊发生在石老师身上那些感人的一些故事，不追求什么宏大的一些意义，其实我们就是坐下来听一听一个普通人怎么把善良这两个字活成了自己的日子啊。其实我觉得你一出去的时候，你的光环特别的多，大家首先就知道，哎呀，这是我们的石老师，公益达人啊。
1: 对，
0: 从刚开始你说到的救助的第一个孩子，就有了第二个孩子，包括到后来有1000多个孩子了啊。就想问一下，在你做救助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不可能是次次都是那么的顺利的，是吧？那么在你的记忆当中，有没有说哪一个孩子让你觉得很难，难到几乎想要去放弃了，但是至今想起来心里还有一点点那种五味杂陈的感觉呢？
2: 有一个是2019年的12月4号被遗弃的，就在咱们周边一个县里边。
0: 嗯，
2: 一个孩子冬天，然后那一年的12月13号，我们把这个孩子送到北京的。
0: 嗯，
2: 当时遗弃呢，就是因为重度先心。去北京的时候也很坎坷，这孩子当时坐高铁去的，给他带的氧气袋漏了，然后到了石家庄的时候，孩子就没有呼吸了。在列车上叫半天也没有那个医护人员，后来临时给北京打电话，北京说你把他就是抱起来，然后开始拍，
0: 嗯，
2: 就拍后背，拍这个手腕，
0: 嗯，
2: 然后就一直拍，就拍着孩子有了呼吸，
0: 哦，
2: 就当时就想着说就这样了，
0: 嗯，
2: 就准备在石家庄就下了，
0: 嗯，
2: 后来拍的有了呼吸以后，他北京那边医院安排的那个医生就在高铁门口就接，接上以后我们去了医院，当时做完检查以后，他做了一个那个快速的彩超。彩超一做就发现，我们在当地做的那个彩超报告说的很严重的地方，
0: 嗯，
2: 其实就不是事儿，但是真正严重的就，哦，我们他没检查出来，
0: 哦，
2: 然后就当头一棒，我说这么复杂，当时是我们救助的这个县里边最复杂的一个孩子，
0: 嗯，
2: 然后当时这个孩子就是在北京住院以后就开始做手术，就平常心脏的孩子一般我们是说就72小时就是这个呼吸机的极限，
0: 嗯。
2: 然后这个孩子就带了5天5夜，带了120个小时。
0: 哦，
2: 这个孩子从第3天上呼吸机的时候，那个大夫给我打电话说，效果还不太好，还撤不了呼吸机。
0: 嗯，
2: 我就开始睡不着，就开始失眠，就这么多年没有过，就没有说因为哪个孩子的治疗就特别的慌张，因为去的是很好的医院。
0: 嗯，
2: 然后第4天开始我就不行了，我就坐不住了，我就不能上班了，就去了庙里。然后就开始在那儿静坐，
0: 给孩子祈祷。
2: 对，就是当时就想，就得靠玄学了，希望他好起来。然后到第6天的时候，这孩子下了呼吸机了。
0: 嗯，
2: 就当时在庙里边，就在海云寺，在庙里边那个就放声大哭，就痛哭，就觉得自己心里边那个石头一下就落地了。
0: 嗯，
2: 后来这个孩子手术完以后呢，下了呼吸机以后，又没有转入普通病房，就一直转不进来。在这个监护室，后来在20年的1月2号，我又专门飞了趟北京，去医院看了看这个孩子。看完这个孩子以后，我见了他以后，就是和第一次见他时候一样，第一次在医院见他时候，他一直哭，我就试着抱了抱他，抱了抱他，然后就不哭了。我说既然不哭，那可能咱们就有缘。后来在北京也是，去了监护室见了他以后，第二天我从北京往回走的路上，他就出了监护室。就转到普通病房了，
0: 嗯，
2: 然后紧接着后来就疫情，这个孩子一直生活在北京，一直到21年的12月份，孩子从北京往回接的时候，就是大夫说这孩子还是很复杂，他可能活不过4岁，
0: 嗯，

0: 身体里边有一项机能达不到手术标准，也可能就不在了，说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当时接回来以后，本来是可以交接给当地政府，但是心里不舍，我就抱回我家，然后就天天跟着我上班，跟我同吃同住。然后他特别没有安全感，因为从他出生以后，就每次只要见我，那肯定就没有好事。在县里边见了我，把他送到北京了；在北京见了我，又把他送到医院了。然后他就是缠着我就不放。我那会儿那段时间就是我都不能上厕所，我上厕所都是开个门，然后手出去拉着他。
1: 对你就是寸步不离。
0: 对，寸步不离，就是我什么都不能干，天天就抱着你腿上。
1: 估计是孩子看到了你才会有一种安全感。
0: 对，他就害怕，他就害怕哪天我再走了以后，他又有一个别的地方要去。
1: 对。
0: 然后后来我说这也不行啊，然后就每天跟我住。后来我说要不咱上幼儿园。然后这个孩子在2022年的6月份，就是我就帮他找了一个领养家庭。这个领养家庭当时也是身边的一个朋友，我就跟他说了很多，就是我又想让他进入家庭，但是我又害怕他们接受不了，我就跟他说了很多，我一遍遍告诉他，我说这个孩子有个什么情况，他可能就活不了太久。我们当时还去医院做了检查，带磷粉。后来那个哥跟我说，你放心吧，没事，哥这干了半辈子了，他就哪天真走了，哥也认了，反正得抱回家养着。就很奇怪，就从那一天，就是他人家一抱他就走了。然后去了人家，对，去了人家家里以后，在院子里头就跟人家说我要吃饺子。就之前从来不跟我们聊这些，就是我要吃饺子。然后我就觉得挺好。后来那年的六月份我们做检查的时候还是很难很不好，又送到北京做了检查。后来那年的10月份我又把他送到北京，我们去做检查，然后就痊愈了。然后就是
1: 结果是好的。
0: 对，就那个北京的那主任说，他从医这么多年就只见过两个这样的病例。说第一个到现在为止就是还是很难，就一直要靠呼吸机。说是第二个，说两次彩超一看，说怎么就好了呢？然后到疫情那年时候，他孩子过3岁生日，然后当时大家都封控嘛，就在家里，然后我们又，但是我们能出来，然后我又跑到村里头给他去过生日去看他，就是。就长得个子已经比同龄孩子高了半头，现在应该已经高了一头了。然后在去年也办完领养手续回归家庭了。
1: 虽然说这个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可能是磨难比较多一些，
0: 对，
1: 但是在这么多爱的关怀之下是茁壮成长。
0: 对，就这个后来我们在北京还拍了一个短剧，就是叫《生命的钥匙》，就是真的是所有的人的努力都没想到最后这么一个结果。但这个结果真的是震撼到了我们，就这么多年做医疗救助也见过一些玄学，但是没有见过这么一个状态。就当时我看彩超我都看懵了。我说他怎么就好了呢？
1: 也算是发生在小朋友身上那个小小的奇迹、
0: 对对对，就是当时都觉得没有希望了，就觉得4岁嘛，就觉得可能要2-3年就放弃了。但是后来就好了。
1: 最重要的就是除了我们这个医疗的这个条件在不断的这个升级，对，进步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就是大家对于小朋友的这种爱。
0: 对，真的就是人家说爱可以感化一切，我觉得这特别有道理。就是你不得不相信，就是当你真正去付出去做事的时候，你一定是有所收获有所得到的。你只要保证这个纯粹是没一定没有问题。
1: 对，
2: 是
1: 刚才石老师也讲到了，就是很多跟这个小朋友有关的一些故事啊。其实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公益达人，从事这么多场的这个救助的这个活动当中，特别是对于小孩，是不是自己也是在背后就是学习很多关于救助的一些常识？比如说我们要抱一个刚刚从襁褓当中出生的这些孩子，要去往一个北京或者其他的一些城市的过程当中，在这个路上的一些急救常识，自己还是要有一些储备的，是吧？
0: 对，就是从20岁开始，我就会给孩子，就刚出生的孩子要换衣服，怎么抱、换尿不湿、洗澡、喂奶、洗头，
1: 都有
0: 这些我都会。就是在我当爹之前，我就会干这些。然后在2008年开始接触这个救助以后，就开始跟着医院的医生，学各种急救，包括后来看一些简单的这个 X 光片了、CT， 彩超。基本都能看懂，然后看一些脑部核磁。
1: 现在可以说是半个医生了。
0: 对，就现在有时候我们去了见到这些被遗弃的孩子，我看到他以后，只要不是这个是体内的，就是在外边能观察到的，我基本都能看个差不多。
2: 初步诊断
0: 是可以配合医生完成。
1: 真的就是听你讲述了很多就是关于救助方面的一些故事啊，我觉得 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去救助孩子的时候呢，你不再是帮忙这一种心态了，而是把这些孩子就当作是你的这个亲人，当作是你的家人一样，全力以赴，就是我要尽百分之百的这个努力去救助这个孩子，是吧？
0: 对，就是我们就讲，就是我们身边一块救助的人，我们叫温暖的同行者。
1: 嗯。
0: 但是真正就跟我们去干这个事儿的，我们就是实干派，因为你这个事儿是不能等。
1: 嗯。
0: 就有好几次，其实我们。因为要连夜就是救护车去北京，
1: 嗯，
0: 有时候就是你像2015年当时我们救助那个孩子的时候，就第二天本来是说的跟我爸去医院看病了，然后第晚上说要走，我说那就走吧，就跟我爸说，我说不行，我得走。
1: 嗯，
0: 有时候像疫情期间我们去北京，大家都不敢去，因为害怕回来要隔离，但你还得有人去。
1: 嗯，对，就是你走上这条公路，
0: 我说那我就去吧，然后我就穿防护服就跟着去北京，回来以后就。
1: 哦，
0: 把我隔离了，就也是为了一个小生命，因为你总得有人去干这个事儿，总得有人去走这一趟。
1: 对，就是你从刚开始从事这个公益事业，家人都是给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见？比如说是支持，还是觉得说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再去做这些？
0: 就是我做这个吧，我觉得更多的是受我爸的影响，
1: 哦，
0: 因为就是我们家这个，就是以前我爸就属于是。比较乐善好施吧，因为以前他做买卖的时候老能，
1: 嗯，
0: 就是每年一到过年的时候就知道，你像我爸这边和我妈村里他们好多过不来的人，
1: 嗯，
0: 就去我家去扛面去，因为那会儿顶账，我爸每年就送面，包括我们家就到现在为止，家里边在村里边有什么事儿，
1: 嗯，
0: 你像周边这什么收破烂的了干啥的了，你都可以过来吃顿饭，
1: 哦，
0: 就这个家风吧，我觉得受这个影响，再后来我成家以后呢。
1: 爱人呢？他支持吗？
0: 他有段时间是不理解的，说其实你不干也没事儿。我后来我也说，
1: 嗯，
0: 我说其实我不干也不能怎么样，因为我没有义务。但是我就说，我说既然咱都知道了，咱要不干，估计今天晚上也睡不好，咱吃这个饭也吃不香。
1: 嗯，
0: 要说咱真的干不了，咱可以不干，但咱那会儿就有这个
1: 能力，
0: 也有这个资源能干，
1: 嗯，
0: 而且咱还看见了，那时候咱为什么能不干呢？我就做不到袖手旁观，所以到后来这么多年。嗯，就是你我们家一大家子吧，就是只要说只要知道我要出去，他们就自动的就把其他的事都安排好，一般就不给我打电话，
1: 嗯，
0: 他就知道我肯定这会儿啥也不想说，就只是忙着一个事
1: 儿，哦，
0: 因为经常是连夜要走出去好多天回不来。
2: 对，他们把小家守护好，然后让你去守护大家，这样呢就是给了你最好的一个坚实的后盾啊。就像刚刚我们在听小孩子的救助的这个故事的时候，觉得你就像他们的超级奶爸一样。我们都知道在孩子未成年之前，他们都是有需要很大的一个安全感和这个依赖感的，就像他看到你，就是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寸步不离，就是连上厕所的这个时间都不行，就相当于我们说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阿贝贝，那你就是他们的阿贝贝了。
0: 是嘞。
1: 嗯，对，这两天的时候呢，我在看你发这个朋友圈的时候，也关注到，就是因为你储备了很多这种急救方面的一些知识嘛，就是在前一段在乘坐飞机的过程当中呢，还救助过一个人，是吗？
0: 对，因为也是前段时间去杭州参加一个公益慈善方面的论坛，后来从杭州飞天津的时候晚上，
1: 嗯，
0: 然后我正睡着了，后来就醒了，然后就听见说叫那个医护，
1: 嗯，
0: 但是。就大家旁边有人，
1: 嗯，
0: 然后我就过去看了看具体情况，就是也是因为你见孩子见多了，就是他那个身体摆到出来那个状态，
1: 嗯，
0: 包括问一问他的这个过往史，大概就能判断出来。
1: 对，
0: 后来也就配合医护人员，就一直最后在飞机上有一个多小时吧，然后又落地以后又把他交给家人。
1: 啊，
0: 嗯，哦，
1: 就是航空公司还给你发了一封感谢信。
0: 对，后来就那天也是就很意外，然后我刚下载了那个。这个手机端的 QQ 邮箱，哎，就收到提示了。
1: 嗯，
0: 一看是那个天津航空给发的一个感谢邮件，就很意外，
1: 嗯，
0: 因为没想到人家会给这个东西。
1: 啊，
0: 嗯，
1: 哦，但是也挺惊喜的，是吧？
0: 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人家不给，咱也会干；但是人家给了以后，
1: 嗯，
0: 就是内心里面一个小窃喜，就觉得被认可。
1: 对，
0: 而且还被这么一个大企业认可，就是。
1: 嗯，
0: 挺开心。
1: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再想一想，做公益的这过程当中呢，不仅仅说是有掌声和鲜花，可能更多的时候就是在黑暗当中咬着牙我们去前行的一种状态啊。嗯，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在最近一段时间，也就是当下最近这一段时间，有没有哪个孩子让你特别特别的这个牵挂，或者说正在这个救助的过程当中呢？
0: 在4月12号，
1: 嗯，
0: 4月12号和11号呢，我们救助了一个孩子，孩子也是挺可怜的，因为他父母都是残疾人，属于重度一类残疾，
1: 哦，
0: 就是不能自己独立行走，然后生了这么一个小姑娘，也是就是特别困难，生到家里，
1: 嗯，
0: 生到家里才打电话才送到医院，

0: 看了一眼以后，我说行吧，我说我管了。
1: 嗯，
0: 然后就先给他转了钱。我说，咱先让你媳妇先吃上热饭，就不能说咱吃月子餐吧，咱先吃上热饭。
1: 对，
0: 哎，该买的这个什么穿的厚睡衣该买上。我说没有，我说这个钱我们来出。
1: 嗯，
0: 然后从医院出来以后，我就写了一篇公众号，我说，就是在这个午后我去了医院，我说看见了一束光，我说我要做点什么事儿。
1: 嗯，
0: 需要大家动起来了。然后当天晚上就身边有好多朋友。就有见过的有没见过的，也有一些就是医护人员等等，就捐了有不到10000块钱。
1: 嗯，
0: 后来这孩子我们就接了，然后接了以后，因为没有救助过这种残疾人家庭，这孩子要出院了才发现说你把他送回家咋办呀？
1: 啊，怎么办？
0: 因为他妈妈就是脑袋清醒，行动力缓慢，就抱不了孩子，他爸爸走路也费劲儿。我说这要哭了以后，换个奶粉估计都很费，都很难。
1: 对。
0: 然后没办法，就开始想办法，就找了一个月子中心。
1: 嗯，
0: 然后那月子中心那个于总也是很给力，说你先送到我这儿吧，我先给你管着。后来又找了领养，又找了寄养家庭。现在这孩子已经在寄养家庭生活了快2个月了。
1: 啊、
0: 嗯，到现在为止还放不下，因为啥呢？他终究一天要回归家庭，但是家里边这个现状就管不了这个孩子，两边没有老人。
1: 嗯，
0: 所以这孩子也是当下其实是，哎呀，就很头疼，但是你又没办法。等于说我们现在因为一个孩子养了一个家庭，这俩他们全家的生活费我们每天给，然后他大女儿上幼儿园，我们也找了个幼儿园让他免费上。
1: 嗯，
0: 然后有时候他们要回属地去办一些手续，因为他坐车不方便。
1: 嗯，
0: 我们还得安排开上车带他回去。
1: 嗯，
0: 可能是个长期的帮扶，然后现在也是在想办法给这个孩子找一个好的领养家庭，因为他正好是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的这个可以依法送养。
1: 哦
0: 哦，
1: 对，我们常说就是做一件好事不难，难得的就是一辈子去做好事儿啊，就是一遍一遍去做，哪怕是不被看见，哪怕是结果总不是那么圆满。所以我觉得在石老师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这种难，也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善，还有这种美啊。
2: 对，从最开始一个人加入到志愿的这个行列里，到现在让呼吁更多的人去走入到这个行业里面，
1: 嗯，
2: 您的这个心境上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变化呢？比如说像现在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团队，需要我们更多的资源去融入进来，您还要去整合这个资源，是不是就相较以往来说就更忙碌了一些？
0: 对，就是你就是以前团队小的时候吧，自己人少，我们做的事也少，
1: 嗯，
0: 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就是你汇聚了各方面的资源，大家都想进来，
1: 嗯，
0: 都想做事。其实就我身边都是说，就我是特别忙，就比那个什么都忙。其实有时候也没办法，因为我也和大家一样，也是早上要送娃，中午要做饭，晚上还要接娃，
1: 嗯，
0: 然后也有自己的工作，也有自己的生活，
1: 嗯，
0: 但是你还有这个社会组织，你还不能不管，因为毕竟这么多人选择了相信你，去跟着你去做这些事情，就是不能辜负大家这种信任。然后所以就是基本上，尤其每天晚上周六日，
1: 嗯，
0: 大部分时间其实都是在忙这个公益的事情。大家可能看到的是一个结果，说哎，
1: 嗯，
0: 这个孩子今天出院了，但是这个出院这两个字背后其实是我们要连夜去筹款。
1: 嗯，
0: 然后要想办法想到后来就往后的安置，就是要打很多个电话找很多资源，然后才能呈现出来结果，说哦出院了。
1: 嗯，
0: 哦，就是包括我们这两天筹备高考也是，大家看到说啊，哦，我就去参加一个上午。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其实我们前一个月就开始筹备了。
2: 对，在要做详细的
0: 计划。对，在哪儿搞，怎么搞，多大的帐篷，多长的条幅。
1: 嗯，
0: 我们要储备那些东西，是 AED 水，各种医疗这个资源，包括我们往年遇到的什么那个备用的手机，送款车辆，心理咨询，
1: 嗯，
0: 包括还有一些就是这个移动的这个冰箱嘛，因为天气热，
1: 嗯，
0: 有人可能会中暑，然后我们要储备一些凉的东西。
1: 对，
0: 等等，你都会去想，这东西就是因为咱平常不用，你也不可能买现成的，其实都是在借。
1: 嗯，
0: 就得借一个月。
1: 哦，这个过程呢还是比较艰难的。
0: 对，那我们呈现出来就是7号、8号、9号，就是3天。
1: 哦，对，哦，那么接下来可能过几天就要迎来了这个高考了。这两天呢，刚才石老师也提到了，就是一直在忙这个爱心助考的这个活动当中啊。
2: 嗯，
1: 在咱们从你刚开始就一个人开始去参与这个救助活动，到现在是一个团体在参与，就是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尽善公益服务中心目前有多少这个志愿者？
0: 我们目前志愿者应该是在1000左右，因为就是尽善公益现在它不主要依靠于志愿者。
1: 嗯，
0: 我们更多的其实是项目化运作，就是从志愿者转化为这个。

0: 捐赠人和支持人。
1: 嗯，
0: 他这里边就是需要用到的人少，但是需要其实需要用到的这个花钱的地方特别多。
1: 嗯，
0: 你像我们像
1: 救助
0: 对救助救灾，像之前救灾每年都是几百万的支出，
1: 嗯，
0: 就是他更多其实是需要这方面，但是在人员方面我们现在是就是精细化专业化，就是不是说你来了我就可以让你做。
1: 嗯，
0: 就是你来了以后，首先这个东西是不是合格吧，你能不能就是是不是真的要去做这个事情。
1: 对，
0: 包括志愿者的培训，志愿者的考核我们现在都在搞。
1: 哦，
0: 包括高考也是，就是我们也有年龄限制，
1: 嗯，
0: 你什么阶段你可以过来，
1: 嗯，
0: 你最多可以报几个时间段。
1: 哦，
0: 也会在考虑这些东西，就是让他怎么说呢，就是嗯，用专业让这个爱更有温度吧，就是我们还是要做一些更精准的事情，就是不能说大家都过来做这个助考，
1: 嗯，
0: 都过来做某一个事情，
1: 嗯，
0: 那么人多了以后其实不一定有个好的呈现结果出来。
1: 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就是我们在今年的这个高考爱心助考的这个活动当中，咱们这个服务的主要的对象包括我们帮扶点是在哪里。
0: 我们今年就是就只设了一个点儿，就在那个五一路学校。
1: 嗯，
0: 这个点儿呢，因为首先是离我们的办公室比较近，
1: 嗯，
0: 就是以往大家助考其实就是支一个帐篷。
1: 对，
0: 其实作为家长作为志愿者而言，其实大家都很累，因为你没有地方去休息，
1: 嗯，
0: 没有地方坐着，大家这么多人挤在一起其实很热。我们现在也是就是结合我们自己的办公场所，然后再设置这一个点，然后就是离考点100多米，我们提供的服务也就比较精细化。你包括就是说如果你想临时休息，或者你想上卫生间，你想充电，包括这个过程中你觉得你心里紧张，对孩子不放心，
1: 嗯，
0: 包括说送考车辆，就包括刚才讲到的，就是我们提供这个，
1: 矿泉水，
0: 有热常温的，有凉的，包括冰块去冷敷，这些东西我们都考虑的，包括现在各种药品，
1: 嗯，
0: 扇子、纸这些我们全部都提供了，就是想在大家这么多人都参与助考的时候，我们想把助考做成一个，先打造出来一个示范点，
1: 嗯，
0: 就是怎么让它做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而不是说我过来以后站到这儿发发水就没事了。
1: 嗯，
0: 我们更多的包括我们在六号还有一个活动前的一个培训，
1: 嗯，
0: 就要跟大家具体说，就是首先你为什么要，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助考。
1: 嗯，
0: 我们在做的过程中我们是要去思考，需要去创新，需要有一个新的什么行动方案出来，不能说老是老一套，就是过来招人送水，
1: 嗯，
0: 那这不是我们想要的。哦，
2: 对，家长的一些苦恼也可以到我们的办公点进行心理的一个咨询。
0: 对，因为越来越家长越来越年轻化，就是很，你像我高考的时候，我没有人管我，我爸说你自己去就行了，
1: 嗯，
0: 考完自己骑车子就回来了。
1: 对，
0: 但是现在家长他会说他又是年轻化，但是会焦虑，因为就这一个孩子。
1: 嗯，
0: 哎呀，考不上咋办？哎呀，这样一考上离我就远了怎么办？
1: 想的有点多。
0: 对，想的有点多。其实这是我们这几年时候发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家长就普遍他这种心理负担比较重。
1: 嗯。
0: 那么我们其实就是考虑到这一块，既然咱们要做助考，那助的就多元化的助考，
1: 嗯，
0: 既要关注的考生，还要关注到这个家长，
1: 嗯，
0: 所以这就结合这些点，我们现在准备做示范。
1: 啊，也就是说，在今年就是高考期间的时候呢，我们是在五一路学校这边会有一个爱心助考点，是吧？
0: 对，在五一路学校。
1: 刚才呢，石老师也聊到了，就是除了我们常规的，比如说一些矿泉水呀、冰镇的呀、常温的之外，可能还会安排一些这个咨询的一些老师，
2: 嗯，
1: 比如说心里有些焦虑的这些家长朋友们，也可以跟咨询老师呢来进行这个咨询和交流啊。
3: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九四六，听见你。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4，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此时此刻锁定我们听见临汾的直播间，锁定直播节目音乐好时光啊。那么在每天下午的14:30到16:00，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都可以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些轻松的话题，一起来听一听好听的旋律。当然了，在我们今天呢有位特殊的嘉宾做客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跟我们共同来聊一聊在做公益这条道路当中那些难忘的故事啊。
0: 对，公益呢是一条没有终点的路，今天我们要走进石老师，跟他尽善公益。刚刚在前一个小时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看到在平台当中呢就有朋友问到了，说石老师，你尽善服务公益服务中心这个尽善这个名字是怎么得来的呢？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聊一聊？
2: 这个呢主要是就是在2015年开始，我们在临汾地区开始做弃婴的救助。
0: 嗯，
2: 当时这些孩子去了北京住院的时候都需要一个名字要挂床，但是都没有名字。后来也是为了就是有意义吧，因为他从山西走出来的孩子，这个名字他未来可能其实会陪伴他很久，所以我们就想着要不就姓晋吧。
0: 嗯，
2: 所以我们就起了晋幸福、晋民、晋五心、晋民生、晋子熙，
0: 嗯，
2: 等等很多孩子。然后善呢，就是因为人之初性本善嘛。
0: 对。
2: 所以在后来我们要批这道手续的时候，上级部门就说你们叫什么名字呀？说我们想了好久，后来我说咱们就叫这个名字吧。
0: 嗯。
2: 因为本身救助也是我们的一个核心业务，我觉得未来可能很多孩子也会产生一些链接吧，所以就取了叫晋善。
0: 非常有寓意的一个名字啊，晋善，包括给一些小朋友起名字的这过程当中呢，也是有纪念意义的。
1: 嗯，
2: 对，
0: 嗯，刚才石老师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了很多这种刻骨铭心的一些救援故事。其实石老师的这个故事真的是一聊一箩筐啊，一个半小时根本聊不完的啊。
1: 是的。
0: 其实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的话，公益有时候呢也藏着一些更温暖、更细腻的地方。比如刚才石老师也提到了，在爱心助考的这个活动当中，今年呢跟以往的就是有所不同。而且我们是更加精准化的进行这个爱心助考啊。那么同时在前几天的时候呢，石老师呢还跟高中生们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这个讲坛，是吧？能不能跟我们大家来聊一聊，可能就是关于我们公益这个事业，对于孩子们来说的话，如何走进这个公益，公益事业对他们的成长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些帮助呢？
2: 对，因为说到公益，大家就是一个广义的理解就是做志愿者，
0: 对，
2: 然后要累积志愿服务时长，
0: 嗯，
2: 就是说为了我以后方便入团或者我以后方便这个入党等等吧。
0: 嗯，
2: 但其实就是这个真正的志愿服务不仅仅是累积志愿服务时长这么简单的一个回应，就是我们更多的是就是说是在志愿服务的过程中有所思有所想有所行，就是对你自己的这个成长在哪儿，无论是在小学还是在初中还是在大学，还是说你以后步入社会，我觉得我把这个讲座是一种软实力，就是在成绩以外你的亮点在哪儿，你的核心竞争力在哪儿，那我觉得就应该是在志愿服务和在社会实践上。
0: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所给出的一个解释。
0: 对，也就是说参加一些公益服务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体现我们人生价值的一个时刻啊。
1: 嗯，
2: 对，是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尤其是在这个大学的时候，我们能够深刻的看到，其实在大学里边一些主要的核心岗位其实更多的是南方的孩子。
0: 嗯，
2: 我们北方孩子是相对来说有一点点没有这个优势。为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没有真正的去实践过，当那一刻需要你的时候，其实你是拿不出手的。这也是这几年因为我们带的孩子比较多，有的孩子现在已经大学都毕业了，他们后来跟我们聊说，老师，哎，当时你带我去做了那个什么事儿。
0: 嗯，
2: 我上大学以后我就觉得，哎，这个事我一下子我就举手了。
0: 嗯，
2: 因为我能够轻松把它说出来把它干成。但是有的孩子就说，哎呀，当时 就不应该玩手机呢，就应该听了，结果没有听。
0: 嗯，
2: 然后有机会的时候没有抓住。
0: 嗯，对。
2: 所以我们一直在反思说，那结果既然我们要做，我们就应该考虑的常态化长远一点。不能说你现在小学生跟着我只考虑小学，我们应该考虑你上初中上高中上大学，甚至你以后步入社会这个是你对你的一些影响。
0: 嗯， 其实我们在做公益的同时呢，大家可能会认真的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做公益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什么而去做公益。其实对于现在很多的一些学生朋友来说的话，不仅仅说是简单的是积累这个公益的这个时长，可能就是我在做这次公益活动当中我收获了有哪些，我有哪些心得体会，包括我们这个公益开展之前的一些培训的一些工作等等等等，这些呢可能都是我们在这个考虑的范围之内的。
2: 对，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做公益做志愿者，就是是我们走出这个家庭和学校的这个安逸的舒适区里边，唯一一个是比较安全比较放心，而且你可以接触到社会，可以和陌生人打交道，这么一个唯一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你真的是如何和陌生人打交道，如何去培养自己的这个承担能力，如何解决事情的能力，这个都很关键，包括自己向上思考的能力，在这个事情上是可以综合得到开发和锻炼的。除此以外，你没有什么，至目前为止我们觉得没有什么是既不用花钱还能够得到锻炼，没有找到这么一个核心的点。现在唯一的就是做志愿者。
0: 对，这是
1: 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0: 对，这可能也是我们去开展这次的这个讲座的一个初心。
2: 对，就是很多孩子说上高中以后说，我说为什么选文科选理科呀？不知道。以后想考什么大学呀？不知道。
0: 目标
2: 想去哪个城市呀？不知道。
0: 嗯，
2: 我说你为什么要选呀？我妈让我选的。其实这就很，就是说是我们这段时间遇到了很多问题，就是很多孩子在高考结束以后，就是这个大学要不要上，很多孩子说我妈让我上的。
1: 对，没有一个清晰对未来的规划，
2: 对
1: 自己的坚定的选择。
2: 对对对，其实这家长也很头疼，家长就反馈过来说，哎，你们应该去组织一个这样的培训，这么一个分享沙龙吧，就跟孩子们去聊一聊，就是你在，因为你已经16岁了，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要选文科理科，我未来的方向是什么，

0: 我想去哪个城市，我想去哪个学校，你得有个基础的点，就是你得有心劲儿，
1: 嗯，
0: 你的身上才会有劲儿，你才会去不源源不断的努力，要不然你就是，哦，我妈让我来上高中了，我妈让我选理科，那你每天可能就是浑身无力，就是玩手机，就是打游戏，
1: 对，
0: 因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学，
1: 对，
0: 这个很可怕，
1: 就是目标感不强，
0: 对对对，所以这也是基于这个点，我觉得就是这也是公益的一部分，就是让这些孩子能够向上，能够健康的成长，这也是一个做公益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就不一定说我们要去服务别人，
1: 嗯，
0: 我觉得能服不一定非要说服务那些困难的人，活得不好的人，其实就是只要人有需要，只要我们去做了事情，我觉得这就是公益。公益嘛，就是公众的利益，只要跟公众相关的，只要他有需要，只要我们能做，
1: 嗯，
0: 我觉得这都是可以去做的。这也是我们现在所探索的一个方向，因为没有那么多，因为国家就是这个政策现在做得这么好，没有那么多说真正说需要你去帮那些过不来的人，
1: 嗯，
0: 更多的可能这个公益要把它扩大，要多元化。
1: 对，
0: 这是我们现在探索的一个方向。
1: 嗯，就是你上次跟高中生们开展的这次这个公益活动，就是之后你的得到的反馈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学生朋友们会怎么去说？
0: 就是我们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未来想高中毕业后想去当兵
1: 啊，
0: 然后他跟我聊了很多，
1: 嗯，
0: 然后我就发现这孩子其实他虽然现在中考分数不好，去了一个不太好的学校建档了，但这孩子上有很多亮点，特别热爱跑步
1: 啊。
0: 然后我说你跟你爸爸说过吗？他说说过。他爸说跑步干什么呀？耽误学习。
1: 嗯。
0: 后来跟他爸去私下去打了电话，我说你现在应该去给孩子办一个这个学生运动员的身份，让他去参加一些省内外的一些跑步比赛，
1: 嗯，
0: 拿一些名次。
1: 嗯。
0: 未来他如果真的进入部队去当兵，这绝对是个好的帮助。
1: 对。
0: 然后这个孩子跟父母的关系一直不是很和谐，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有什么特长？孩子说会包饺子。
1: 啊。
0: 高一我就愣住了，我说你会包饺子？他说你不相信。他说我妹妹每天放学都是我做饭
1: 啊，
0: 后来就跟他妈，我就跟他妈妈去聊，我说他妈妈说啥也不会干，就是会玩手机，
1: 嗯，
0: 我说你真的是没有静下来去欣赏过你的儿子，
1: 嗯，
0: 你应该去欣赏他，然后再肯定他。后来跟他妈打电话，他妈说呀，也确实，你看现在不会做饭的孩子多了，
1: 嗯，
0: 咱这会做咱还老不当回事我说这不只是会做，还会做这么复杂的饭，而且还会帮你照顾小的，
1: 嗯，
0: 然后就是这是一个其中一个例子，就聊完以后，我觉得他们家可能家庭氛围这个亲子关系都特别的好，然后那孩子后来再见着我说还玩手机吗？呀，其实也可以不玩，老师，我最近就天天关注这个跑步的这些账号，
1: 嗯，
0: 哎，怎么能跑得更快，怎么能够拿了奖，我这就挺好的，我说咱不一定非要说是你上大学是个出路，你有自己任何一个梦想都是一个出路。
1: 对，可能现在很多家长只是把这个关注度聚焦在孩子的这个学习成绩上了，
0: 对，
1: 忽视了孩子身上很多那种闪光点，
0: 对对对，
1: 比如就像你讲到的孩子会包饺子，孩子这个善于去这个长跑等等等等，365行行行出状元啊，
0: 是的。
1: 嗯，其实我就知道，在刚开始在给我们讲述您的故事的过程当中，也就是说我们进善公益服务中心它其实呢也是包括三大方面的，比如说对于青少年，最近一段时间我关注到你就是开展了就是关于研学的一些活动，当然你这个研学的活动呢跟我们平时所了解的研学活动呢还是不太一样的，它可能会把更多一些理念包括跟家长的这种亲子关系融入到研学活动当中，是吗？
0: 对，就是研学嘛，就大家习惯就我们叫大研学小研学，
1: 啊，
0: 大研学就是说是整班建制或者整校建制，
1: 嗯，
0: 我们去哪个地方去几天或者去一天就这种建，但是我们做的是小研学。我们为什么做小研学呢？就是也是在疫情期间吧，就是在2022年的时候，当时我们的很多捐赠人很多这个志愿者就很发愁说让孩子干点啥呢，
1: 嗯，
0: 坐到家里头自从这个用了手机以后就走不出去了，
1: 嗯，
0: 然后也影响亲子关系，然后其实也是基于这个，我说那我们就带出去走走吧，
1: 嗯，
0: 其实在这之前，因为我是支持过一个做研学机构的，
1: 哦，
0: 当时是我是支持，然后我不去参与，
1: 嗯，
0: 但是也是因为这么多年其实是一直去做孩子的救助嘛，然后对孩子也比较了解，
1: 嗯，
0: 后来我一叫这下就跟我就走了，我们当时去了银川，
1: 嗯，
0: 去了9天。就走之前家长说哎呀没出去过，哎呀我家孩子晕车，
1: 嗯，
0: 哎呀出去不会洗衣服，
1: 总之不放心哈，
0: 总之就是担心的问题一箩筐，
1: 嗯，
0: 然后就没有对孩子任何一点肯定，
1: 嗯，
0: 然后我们就走了，租了个车我们就走了，回来就是过程发现其实很多是家长过度焦虑，家长这个就是过度放大了孩子的一些问题，
1: 对，
0: 当你看到孩子问题你就看不到孩子的优点了，
1: 对，
0: 有家长说孩子晕车，
1: 嗯。

0: 我们去银川开车10个小时，那孩子也没晕车。我说没，他还不信。
1: 嗯，
0: 他跟他说，那你为什么跟妈妈在一块去晕车呢？
1: 嗯，
0: 那孩子也不会说了。后来我才发现，就是、嗯、他老是提醒你晕车，你晕车，你晕车，
2: 可能就更晕车了。
0: 这孩子就更晕车了，
2: 心理暗示作用。
0: 对，包括很多孩子出去后说没出去，说要哭了。我说他也不哭呀、啊，他说挺好的。很多孩子说孩子不懂事，我说不懂事，他回来还给你买礼物
1: 啊。
0: 也是基于这个，就后来我们回来以后，然后家里身边朋友说。其实这是个刚需，就是有一些孩子需要这样的过程。我们做这个研学呢，更多的就是说这是，我们会把就是这个亲子关系和孩子的一些真实的这一面，我们会融入到里边。
1: 嗯，
0: 你像我们在每次出去去长线的时候，像去年我们去内蒙7天6晚，去北京5天4晚，包括去广州去5天，我们在之前都会有2到3次家长见面会。
1: 嗯，
0: 不是说是说你交钱过来，你跟着我就能走。
1: 嗯、
0: 哦，不好意思，不行。
1: 嗯，
0: 我做这个。虽然也是可以挣点钱，但是更多的我是要知道你送过来的意义是什么，然后我们要跟家长去聊，要不断的去聊说我们的教育理念是不是一致。
1: 嗯，
0: 教育理念一致以后，然后你要开始给我写东西，你要去需要写东西填表。
1: 嗯，
0: 你觉得你的孩子的优点是什么、
1: 哦、
0: 你觉得你孩子缺点是什么，你觉得你们家的家庭关系在哪有问题，你觉得你希望孩子改变什么，我们都要做，都要收集回来，然后我们再去做分析、做调研。
1: 嗯，
0: 然后在过程中，我们就要去关注到这个孩子，他的点是什么。然后在过程中，我们就会家长去反馈。像我们在去年去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孩子3年级，他妈妈找我的原因就是这孩子说了：“妈妈，你要他再带我出去，我就离家出走。我不喜欢和你出去，因为和你出去你也要玩，我也要玩。你老是让我去照顾你的感受，你又不照顾我的感受。”后来我家长我说就是这样，我说没有一条线路适合亲子游。
1: 嗯，
0: 因为妈妈想去的孩子不一定能去，
1: 嗯，
0: 孩子想去的妈妈觉得没有意思。
2: 对
1: 对。
0: 后来这孩子妈妈就，他妈妈是一个医护人员，我俩就聊到最后，他把撵出去。我说以后你不要来我办公室。
1: 嗯。
0: 我说你这个，你这个太那个什么，太
2: 强势了。
0: 对。然后后来妈妈，但是我们后来又聊通了。
1: 嗯。
0: 现在特别好，孩子去了内蒙问我了一句话，3年级问我，老师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3年级的女孩。
1: 嗯。
0: 后来也是当时我就跟他妈妈去打电话，我们去聊了很多，我说其实这就是孩子的一些思考，你不要觉得他思考没有意义，他既然思考到这儿，肯定说明他这方面有一些涉猎。后来孩子我们也是聊，后来我就说这，我就是和这个树一样，其实我们成说树成长的意义就是年轮，我说我们一样，我们只是要过好每一天，而不是非要找一个什么样的意义来告诉自己，就和小草和风是一样的，因为当时在草原上嘛。就这些问题包括回来以后，我们也会给根据孩子的这个变化给家长写一份反馈，基本上都是维持在5000到8000字、
1: 嗯、
0: 就会写得很详细，告诉家长你眼中的孩子和我们眼中的孩子是各是什么样、
1: 嗯、
0: 我们觉得你应该看到哪些点，不应该放大哪些点，如果你希望孩子哪方面，你应该有什么样的做。包括我们有一个上初一的孩子，上了初一以后就跟妈妈说，妈我手机交回来不玩了、
1: 啊、
0: 说我以后就是我只以后就是只是周六你给我一下，周日我也不玩了。他之所以能这样，就是当时我们就建议说爸爸要和孩子培养一下共同的运动爱好，后来爸爸也很用心，真的就是戒掉了晚上的饭局，晚上陪孩子在小区里骑车子。
1: 嗯
2: 嗯，
0: 然后这孩子确实就改变了，就是不是说孩子的问题有多大，就是人家现在说的说你父母有病了老让孩子吃药，其实我觉得就是不是谁有病，是有问题很正常，既然有问题肯定是一家人都会有参与、
1: 嗯、
0: 想解决也是需要一家人参与，你不能说老师要求孩子去改，改不了。
2: 对，
0: 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理念。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包括去年冬天去哈尔滨，我带他们去731，孩子们是感触特别深。我们现场会马上做采访，看完以后你的真实感受是什么，他会跟你说。很多孩子会飙脏话、爆粗口，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这个情感。
1: 嗯。
0: 后来我说：“你看，别人说了‘长河落日圆，当我孤烟日’，你说哇，好大的太阳，好大的月亮。我说，既然你能说出来，说明你想表达，那么你就要去学，学什么呢？咱应该先多读书，
1: 嗯，
0: 先多学语文，就是也是通过就是不断的激励他，不是告诉他说你一定要学习，而是告诉他，如果你想表达自己的正向的感受，你应该怎么样做积累？
1: 对，
0: 就是比较细吧做的。”
1: 对，可能以前我们大家说到这个研学的时候，家长的这个关注点可能更多的就放是在，孩子要去哪些这个景点，
0: 对，吃什么，住哪儿，
1: 对对对，
0: 吃得好不好，玩得开不开心，
1: 对对对，这个行程是如何安排的，孩子能否去接受。但是今天通过这个石老师的这个讲述，我觉得可能就是在更多的里边融入的是亲子关系，包括你们跟每一个小朋友的这种交流沟通，还有把更多的一些公益内容也会渗透在这个研学的过程当中啊。
0: 对，我们就是我们老主教就是说是首先我们不能这个耽误孩子的

0: 成长，因为他成长就这么几年，
1: 对，
0: 成长一去不复返，我不能耽误你七天时间。其次，我们要对得起家长的信任，你既然选择托付给我了，
1: 嗯，
0: 我一定会还给你一个他能够有向上发展的空间的孩子。
1: 嗯，
0: 啊、哦，
1: 对，一定是正面成长的，
0: 对对，
1: 就区别于我们以往，比如说，哎，我们组织一个团队，只是去清华大学看一看，在这儿照一照相，然后再感受一下大学的氛围，而我们是在整个研学的这个活动当中，衣食住行，包括他们的心理各方面，然后给我们一个正面的这个回馈和孩子目前的一个问题，或者甚至是可以上升到这个家庭目前所遇到的一些困扰，而面对这样的困扰去解决现状了。
0: 对，家长们会明显说我要去清华北大，这是咱另外家长最致命的一个地方，我要去清华北大。
1: 嗯、
0: 但是我们去年也去了北大了，我们没有去清华，因为清华不开放了。
1: 嗯，
0: 我们在北大待了整整一天，我们是请的北大的学生在现场做的讲解。
1: 嗯，
0: 就不是说把你带进来拍个照，告诉你这是北大，这是北大的校园，这是什么这个什么这个馆那个馆，不是这样。我们从早上进去以后就请的北大的学生。
1: 嗯，
0: 然后这些学生之前我们也是深度磨合过，就是你是不是真的能讲了，
1: 嗯，
0: 你对北大了解多少，
1: 嗯嗯，
0: 然后请的这些孩子过来，就是因为孩子给孩子讲是最有意义的，他不像导游讲东西是很死板的，
1: 嗯，
0: 和背课文一样，但他们讲他们会有自己的感受，
1: 对，
0: 说哎，你比如我来北大之前我觉得北大是什么样子，哎，我在这成了学生以后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怎么样，他们就会很感兴趣。就是我们在就包括就同样是一个清华北大的安排，我们也是用尽心思，包括说他们现在想请什么清华北大的学霸分享，我们更多的请的也是北方的这种学霸，
1: 嗯，
0: 就是说是你最起码他是在山河四省，
1: 对，
0: 他才有感受。你请个南方的学霸，他可能觉得不需要怎么学我们就考上了，
1: 是的，
0: 在山河四省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就更多于孩子大了嘛，他们能够感同身受到说他当时的不容易。
1: 嗯，对，
0: 哦，其实这些东西我们也是，我觉得我们其实很用心了，就是希望他有个收获。
2: 嗯，就是刚才聊了很多，就是关于我们在研学的过程当中跟孩子包括跟家长的这个沟通，就您目前所了解的一些状况，你说现在就是家长和孩子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最大的一个比如说如何能够和谐去相处，或者说让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家长怎样能给一个就是正向的一个导向的引导呢？
0: 我觉得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家长不肯定自己的孩子，遇到任何事情先找毛病，
2: 嗯，先质疑，
0: 先质疑，
2: 嗯，
0: 就我们老说，我说你看，你还儿子今天出去把别人打了，他回来肯定先说啊，哦，不让你打，你又打人，
2: 嗯，
0: 我说不行，我说你看，身体真好，身结实，对吧？就是我就是任何时候，就我们不管是什么事儿，先找到一个点，先去能够
1: 共情他，
0: 先肯定他，就是他，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他一定是有一个点，
2: 嗯，
0: 值得你去肯定的。
2: 对，就做一个不扫兴的，
0: 对，先肯定了他，然后再跟他说，哎，这个事情咱们是不是可以复盘一下聊一下，
2: 嗯，
0: 然后再给建议，
2: 嗯，对，
0: 就是你得先尊重他肯定他，然后他才会听你的，你不能上来老师说教啊，你就应该怎么样，
2: 嗯，
0: 其实他也知道我应该怎么样，但是他就听不进去了。
2: 嗯，对，特别是到了青春期的一些孩子，
0: 对，尤其现在上初中的孩子，我觉得家长家更多就是你要去倾听你孩子的心声，就是不要，
2: 嗯，
0: 就是我们认为一个很小的事情，其实在孩子心里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2: 嗯，
0: 就有一个例子啊，说一下啊，就是我们有一个初中的一个女孩，在咱们临汾一个知名中学，这孩子后来从请假到后来辍学，到后来不上学，然后后来我们去聊，去把这事解决掉，就到最后这个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包子。
2: 包子
0: 就是孩子的同学，他同桌吃包子，然后他就说，我妈妈蒸的包子也可好吃了，
2: 嗯，
0: 我完了给你带。
2: 嗯，
0: 后来跟他妈说，妈妈明天早上给我蒸包子吧，他妈就觉得又不是周末，明天买个面包算了。
2: 嗯，
0: 然后第二天孩子回来说，妈妈我要吃包子，妈说，哎呀，妈明天顾不上。
2: 嗯，
0: 就两三次以后，他的妈都没有正向回应这个孩子。
2: 哦，
0: 这个孩子就觉得就开始多想，因为初中生嘛，本来就是容易多想，后来一直联想啥呢？我有可能不是我妈亲生的，我有可能是抱回来的，要不然她对我的爱为什么这么不纯粹？为什么不是敷衍？为什么敷衍我？后来就是我头疼，我要请一上午，
2: 嗯，
0: 我不舒服我要请一天，后来就不上学了。后来妈妈说，这还是个事儿。我说这就是个事儿，就是我们觉得不是个事儿，觉得说这个东西吃个包子有啥呢？
2: 嗯，
0: 但对他们而言，他们觉得这个事情，所以说。就是我们就是先肯定孩子，先去听孩子，
2: 嗯，
0: 包括我们带孩子出去也是这样。为什么家长说我家娃只要跟你出去不玩手机，
2: 嗯，
0: 跟我这个在一块就放不下，我说你老要求他，你不要要求他，也不要奖励他，
2: 嗯，
0: 不是说写完作业就能玩，
2: 哦，
0: 对吧？ 不要，不是这个，我这个东西。

0: 就会觉得我只要写完就能，那么就会胡写，就会瞎写。
1: 对，
0: 更多是共情来说，那咱们玩什么呢？
1: 嗯，
0: 咱俩聊一聊，哎，咱玩多久合适呢？让他自己去做决定，
1: 对，
0: 去培养他这个自律意识，慢慢他其实就能放下了。
1: 对，我觉得特别是在进入初中，就是青春期这个孩子的时候呢，家长更多的是要放下这个身段，不要用命令的语气再跟孩子去交流啊，
0: 对，
1: 就像朋友一样互相去沟通交流，是不是这才算是一种正确的一种方式？
0: 对，就是其实我们养孩子和做公益是一样的，我们在公益里边讲，公益不是简单的施与受，
1: 嗯，
0: 就是它是两个生命的这种交流，
1: 嗯，
0: 就是你把孩子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不要把他当成你孩子，
1: 对，
0: 他就因为他已经有身份证了，他就是个独立的个体。当成你朋友，当成你同事，当成你这么去对待他，
1: 嗯，
0: 是你俩会聊得很好
1: 啊。
0: 你老觉得 你是我生的，你就得听我的，
1: 对
0: 啊。往往这样，其实你看他不是不听你的，他也知道你不容易，但是你越是这样，他越不开心，因为他觉得你不尊重我。
1: 嗯，
0: 就是现在孩子就是，首先要的就是一个尊重，
1: 对，
0: 你得先尊重我，
1: 嗯，
0: 尊就是你进屋要进我的屋要敲我的门，
1: 嗯，对，
0: 对吧？这是最起码的尊重，就好像这样做不到。老师要求孩子，
1: 对，我觉得今天石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也正好给收音机前包括我们直播间的更多的一些家长，是不是也上了一课呢？就是如何处理这个亲子关系啊，
0: 交流。
1: 嗯，
2: 是的。
1: 嗯，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呢，想问一下我们的石老师，就是坚持公益这么多年了，就是您的人生观价值观肯定也是在不断的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啊，
2: 嗯，
1: 您有什么特别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分享的一些个人的一些感受吗？
0: 就是我基本上在所有的课件结尾都会写一句话，
1: 嗯，
0: 就是这个社会的改变一定不是一个人做了很多，而是每个人都去做了一点点，就是我们其实还是随心随手随时的去做一些公益，去参与其中，那么你在长时间的坚持以后一定会收获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1: 对，也就是公益事业不是一个人的拼尽全力，而是我们众多人的力所能及。
0: 对对对，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一旦你成为一种习惯以后，你会发现你自己都变了。
1: 嗯，
0: 人家说为什么这个爱笑的人都好运呢？
1: 嗯，
0: 然后我老说，我说是，我说那他不好运的人他也不爱笑。
2: 是的，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行经公益这一点点的小事上，让我们都施一点点自己的力量，然后也找到我们每一个人自己闪闪发光的那个正确的价值观啊。
1: 嗯，好，再次呢感谢石老师呢做客我们的节目。如果说大家想要了解就是敬善公益的更多信息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石老师的这个公众号，
2: 嗯，
1: 也可以来了解他们最新的一些动态啊。
0: 对，
1: 好，今天再次感谢石老师做客节目，祝你工作顺心，身体健康，
0: 谢
1: 谢。
2: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音乐好时光到这里就要跟大家暂时告一段落了，稍后请您继续关注留守听见灵魂的直播间，关注我们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1: 明天见吧。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当下绿色转型、减污降碳已成为全球共识，净售燃油车也成为业内热议的焦点。海南省率先打响我国净售燃油车第一枪，明确到2030年全面禁止销售燃油汽车。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也计划告别燃油车。那么燃油车是不是真的要彻底落幕呢？新能源汽车能否扛起交通大旗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燃油车会不会被电动车所取代。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

是近代新能源还是把燃油车送到千里之外呢？这个话题不管在业内还是外界，目前都有不小的分歧。某些新能源车企甚至公开表示，纯燃油车时代会迅速结束，现在还买燃油车就像是智能手机时代买功能机。持有这一观点的人呢，想必不在少数，而且现在有很多人把电动车与燃油车割裂开来，认为这个时代不是燃油车就是电动车，并且有一部分人认为电动车才是未来，燃油车即将被淘汰。业内的汽车专家分析说，从长远来看，燃油车退出历史舞台是大的趋势，但什么时间真正退出还需要考量未来技术发展的情况。而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欧洲已经宣称2035年净燃，目前也仍在评估未来混合动力是否能发挥一些作用，所以说电动车取代燃油车一说还为时过早。

燃油车之所以让人死了都要爱，这是因为啊，有着难以让人割舍的特点。传统燃油车的基础设施完善，加油非常方便，而新能源的充电桩呢却很少。燃油车无论是续航里程还是动力上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主要得益于燃油车成熟的发展技术。燃油车最大的缺点呢，就是尾气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所以很多城市实施限行限号政策。除此之外，燃油车使用成本较高，高油价压缩了车主的幸福指数，但燃油车和新能源汽车其实是优势互补的关系，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从目前新能源的发展趋势来看，再过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燃油车也不会被完全淘汰，电动车也未必是市场的绝对主力。

0: 啊。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有的人把燃油车和电动车的关系比喻成了手机的功能机与智能机，其实这是一个完全不搭调的比喻。首先，汽车与手机是截然不同的两类物品。汽车最基本的功能呢，就是行驶，所有的附加功能都是为了让行驶更加安全便利。而手机现在的功能呢，是智能终端，通话不再是手机的主要功能，而变成了一个附属功能。其次，智能手机的快速发展是因为互联网软件业的新

因你而耀眼，轻轻踮起脚尖。目前电动车相较燃油车的优势就是用车成本，尤其是在使用私人充电桩无需缴纳服务费的基础上，用车成本更是非常低。但如果国内汽车市场大部分是电动车，会不会影响电价呢？根据统计显示，如果以目前的发电量和用电量计算，在国内四亿汽车均换成电动车来看，的确存在供小于需的情况。虽然缺口并不大，但如果按照供需关系来分析，很可能会出现电价上涨的情况。刚才我们和您聊了燃油车和电动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燃油车已经发展了上百年的时间，但是依然有不完美的地方，比如尾气排放、经济性、动力输出等等等等，都还是有潜力可挖的。尽管目前国内新能源汽车呈现逆势上扬的亮眼表现，但市场

中占有率也仅占 20% 左右。传统燃油车还是目前市场的主流，而电动车最近几年采由政策和市场进行引导，盘子慢慢做大。看似百家争鸣，很多基础性的东西啊还没稳固，未来几年燃油车会不会被取代，要看电动车急需解决的这几个问题，稍后为您介绍。

0: 新能源汽车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第一就是续航焦虑。电池作为电动车的核心部件，其稳定性与耐用性都是非常关键的技术指标。之前国内存在两大派系，三元锂和磷酸铁锂电池。前者呢是由于成本高并且安全性一般，很多厂家呢都转向磷酸铁锂电池的研究，并且用来控制成本。但是在低温情况下，电池的衰减导致续航里程缩水，让人会有续航的焦虑。虽然很多电动车宣称自己续航达到了600到700千米，但是冬季或者是高速工况下依旧不太让人满意，仅在城市中的表现让人放心。同时在电池达到使用寿命后，更换新电池的价格也会让人心疼。
1: 人总在最狼狈的时候遇见自己最想要见到的人。

新能源汽车急需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二手车的价值。现在已经有第一批电动车的车主遇到二手车卖不上价的问题，但同样是二手车，燃油车的残值要高出不少，很多保值率高的车型依旧能卖出不错的价格。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充电设施，充电桩覆盖率呢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很多三四线城市的充电配套设施仍然不够健全，尽管有的品牌可以免费安装充电桩，但是进入小区却面临物业的层层阻挠，小区电容量、产权问题、安全性问题等都成为充电桩迈进小区的门槛，用户享受不到舒适体验。

新能源汽车要解决信任问题，还要在安全性上下功夫。尽管燃油车也发生过自燃等事故，但燃油车着火一般集中在油箱或者是发动机的位置，逃生时间还是有的。而电动车的自燃呢，基本上是因为电池的问题，起火点会迅速布满车辆底部，从冒烟到起火的时间非常短。总的来说，新能源汽车在某些场景下比燃油车更实用一些。况且各级对于新能源产业也非常重视，相信不久的将来就要和燃油车形成半壁江山的局面。但是要完全取代燃油车，恐怕还要等到这些问题都解决之后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3: 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1: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都说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即使在职场也是如此。面对在工作里疏漏和犯错的员工，作为领导者应该怎么处理呢？是恩威并施，还是严惩不贷？错误有大有小，惩罚的手段也不一而足，怎么才能把握好这里头的分寸？就是要以不变应万变为核心。听完今天的职场魔方，你或许会觉得对下属的错误，重要的不是处罚，而是对话和建议。聊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弄明白，犯错误的员工处罚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其实不一定，一味处罚可能会给下属的心理造成很大的伤害，打击下属的自信心，容易造成他们的不满，引发严重的抱怨、磨洋工，甚至是背地里捣乱破坏。可你能想象到的最糟糕的情况可能还不仅仅是这样。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教练约翰·伍登，在和著名作家、演讲家史蒂夫·贾米尔森合作的《冠军团队二》当中，讲到了自己的一段经历。参加工作之初，我制定了很多规则，但很少给别人提建议。规则和惩罚措施都一条条的用白纸黑字

清清楚楚。要是有球员违反了我制定的规则，惩罚就会自动生效，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而且处罚往往很严重，我很严厉。当时有条禁烟的规定，发现任何人抽烟马上开除，不留任何情面。在南本德高中，有一位一流球员因为吸烟被我立即开除，情况就是如此。我觉得自己的做法天经地义，这是一种说到做到的领导方式。当然，我当时也忽略了量刑减罪的情况，就因为我的鲁莽行径，那个孩子失去了获得运动员奖学金的机会，后来由于无法承担高额的学费而退学了。仅仅因为吸烟而剥夺一个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那时候我还太年轻，根本意识不到这一点。约翰·伍登说，如今我已经废止了一些规则和惩罚措施，取而代之的是强有力的建议和不确定的惩罚，这反而让我有了更大的决定权，在有人犯错误的情况下也能够做出更富有成效的回应。约翰·伍登的话给了我们很多的思考，对下属的错误，重要的不是处罚，而是建议，是对话。毕竟我们希望的不是让对方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杜绝以后再犯吗？这也让我想起了在一个企业当中遇到的情况。这个企业的员工对管理层的考核非常反感，抱怨不断，甚至常常会来和基层检查的专业人员发生冲突，就是因为他们是为了考核而考核，而不是指导基层把事情做得更好。所以处罚下属的时候，辅之以说服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很多人以为处罚本身就是教育，这样的想法其实是非常错误的。像方太集团就把员工的错误分为了 ABC 三类， A 类是最严重的，处罚是开除， B 类是中等错误，处罚轻一些， C 类是最轻的，是类似于上班迟到早退、不挂胸牌这样的小错误。现在他们对 C 类错误通通取消了罚款，改革以后要是员工犯了 C 类错误，主管就会找他谈一次话。对他们辅之以日常的监督教育，员工再犯 C 类错误的数量反而比罚款的时候少多了。从08年开始，方太每年出现的 C 类错误降了一半，用说服代替镇压，看来是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是对像吸烟这类的 B 类错误，对工厂安全造成很大的隐患，而且是员工主观可以控制的，就要摆出绝不姑息的态度，罚款也是比较狠的，到第二次就属于明知故犯，就要上升到 A 类错误了。所以温和引导和纪律严明是可以兼得的，关键在于分清楚问题的性质。总之，不要忽视处罚，但是也不要忽视教育和引导。激励不等于奖励，也不等于胡萝卜加大棒，真正的激励是奖励加惩罚加教育。所以如果你只会使用惩罚手段，你仅仅是在管理你的下属，要想领导你的下属，让下属能够自动自发的工作，还要进行一些引导和教育。

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回来，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你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精彩内容。父母行为不当造成的童年创伤是让很多人深受困扰的问题，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雨飞为你挑选了一心理专栏作家梁娟的文章，当你无法原谅父母时，那就不要原谅。前段时间，北大留学生拉黑父母六年、12年春节不归的新闻闹得沸沸扬扬。我想，一个孩子得有多恨自己的父母，才会用这么绝情的方式与父母决裂。王猛当年是高考状元，考上北大之后，靠自己的努力去了美国留学，从生物学转到心理学，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完成救赎之路，但是这个过程真的太难了。在他15000字的长信里，我们看到了他对父母的控诉，肆意控制，狂躁而闭塞，歇斯底里，忽视，冷酷，自私。在一所教育质量低下的学校，他遭受校园欺凌和周围人上课来聊天打闹的干扰，多次提出想换学校，却一直遭到父母自私的反对。他好多次试着写信跟爸爸妈妈沟通，得到的却只有父母冰冷的回复，回信的结尾竟然是祝你正常。父母总爱说我都是为你好，这句话让人无从反驳，可是这实际是以爱为名的忽视和控制。我想这句话也许是好多孩子的噩梦，因为这句话背后的潜台词是你要乖乖听话。我省吃俭用给你买了电子琴，你怎么不好好弹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都是为你好。别人打你不要还手，同学之间要好好相处，我都是为你好。你怎么穿那么少？快把这件毛衣穿上，我都是为你好。但凡不听话，可能就有麻烦了。王猛的父母对他指责、打骂、歇斯底里，不达目的不罢休，这也是一些家长对孩子反抗的本能反应。在潜意识里，他们怎么能允许孩子脱离自己的控制呢？但是怀着好意的他们没有意识到，孩子也是人，也有自己的感觉、情绪、意愿。为了让自己有安全感，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忽略了孩子们的情绪和需求。他们把孩子死死地攥在手里，却从来没有去问过孩子他们到底想要什么。他们更没有想过情感忽视和控制会给孩子带来哪些伤害。在咨询室，我遇到太多的来访者，原生家庭带来的创伤让他们形成了很多消极的自我信念，比如认为我不好的自卑情绪就是我处理的最多的问题。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小时候遭遇太多批评的孩子，长大之后也会习惯性的重复父母攻击自己的方法，再次来攻击自己。一旦犯错，活的、做的不够好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太笨了，没用，习惯性的忽视事物的积极面。听见夸奖，他们也却只是想，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这种我不好的念头也在父母和他们自己的双重攻击里不停地加强，所以他们常常感到悲伤、沮丧、焦虑、内疚、羞愧、愤怒这样的情绪。另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是这个人群常常有的态度。从小被父母控制和忽视，凡事都是父母说了算，在父母的态度中，自己的感受一点也不重要，甚至是不对的。在严厉专制的父母那里，他们自身的情绪一次次的被压制，逐渐的就会对自己的情绪变得不敏感，日积月累
他们没有办法感受到活生生的生活，不能体会到真实的自己，甚至最后也不能找到自己的热情所在。原生家庭的创伤还容易影响孩子日后的亲密关系，因为在他们生命的最初，在和自己最亲的爸爸妈妈的关系里都觉得不安全，那么在日后的亲密关系中也会充斥着不安全感。他们会认为自己没有能力维持一段好的关系，他们会赶走或者先抛弃喜欢他们的人，只是为了避免让自己受伤。他们会怀疑爱人是否出轨、不忠，会老是想要查看对方的手机、邮箱，就像当初父母控制自己一样，想要控制对方。他们会情绪不稳定地表达自己的需求，通过伤害伴侣来考验伴侣是否会离开自己，是否会依然爱自己。因为在他们心里不相信真的有人会爱自己，因为在他们心里安全的爱似乎从不存在。有来访者问我，我依然无法原谅我的父母，怎么办？我会告诉他，当我们不能原谅时就不原谅，谁说一定要原谅你的父母呢？当然，这完全不是说打算忘恩负义，忘记父母对自己的养育之恩。暂时不原谅父母，其实是因为对父母表达愤怒，是自我觉醒的开始。

负这种状态。遇到辜负，一个人必然会产生愤怒的情绪，只是有些人压抑，有些人回避了这种愤怒。但未经重视和处理的愤怒可能会越积越多，直到将人推向抑郁的深渊。所以说，处理愤怒是自我救赎之路的开始。等这些负面情绪都处理得差不多了，在之后我们才有可能进入下一个阶段，哀悼。我们会为我们逝去的童年青春而哀悼，为我们曾经遭受的不公和委屈而哀悼，为我们无法再来一遍的人生而哀悼。等我们真的接受了现实，真心觉得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我们才真正接纳了自己的过去，接纳了自己，这才有可能进入下一个阶段，也就是和解。最后这个阶段，当我们从负面情绪里走出来，可能会看到的事情是另外一些方面，我们才会发现原来父母也有不堪的童年，原来父母并不是不爱我们，而是不知道如何去爱我们。就像《请回答1988》的台词里说的，如果我做得不好，对不起，爸爸也不是生来就是爸爸，爸爸也是在学着做父母。这个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原谅父母，真正从内心与他们达成和解。但是这个阶段什么时候来，谁也不知道。你不用着急，如果这一刻真的来了，你的内心会告诉你。而在伤痛还没有止血的现阶段，如果我们还无法原谅自己的父母，那么就暂时不要原谅。至少现在谁也不能强迫我们去做什么了，我们有自己的成长节奏，我们会按照自己的生命步调一步步慢慢走。这就是今天的丽人榜样的内容。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或者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文字跟我们分享，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总觉得衣柜里少一件，出门前三分钟还在纠结搭什么。
1: 别急，是甜酷风还是松弛感，是通勤利器还是周末彩蛋，
0: 这一季的潮流密码我们帮你一键破解。
1: 从单品点睛到全身改造，让每天都好看的不一样。
0: 潮流风向果然是你好看，我们马上回来。

0: 是啊，夜空中最亮的星就在下午的下班路上陪伴您，已经点亮了。大家好，我是这一颗男星星，我叫李想。
1: 各位好，我是这一颗女星星，我叫卓然。
0: 我们是想你
1: 理所当然。
0: 欢迎各位在2026年的6月3号星期三能够准时看到听到我们的节目。
1: 是的，没错，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在此时此刻呢集体涌入我们听见林芬直播间来跟我们说一声下午好喽。
0: 没错，欢迎各位吧，赶紧来互动打卡一下。刚才我们尝试确实点赞功能是没有办法了啊，所以如果说点赞不行的话，那您看我们，您手在干啥呢？请告诉我们，谢谢。
1: 跟我们来打字留言啊，让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已经进入到直播间当中了。
0: 哎，欢迎各位一起来到我们这里好吗？
1: 也不知道为什么，每天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到单位去来蒸桑拿
0: 啊。为什么？
1: 咱们这个空调是怎么了呢？是灯太热呢，还是空调不凉快呢？
0: 要加大了速度是吧？
1: 是吧是吧？我们应该就是加把劲儿了啊。就您家开空调了吗？您家中午开呢还是前天开呢？你看为什么我不在我们办公室待？
0: 为什么呢？
1: 你今天还问我说你去人旁边办公室干嘛呢？
0: 我说怎么我来上班了，我们办公室没有人，什么情况呢？大家都不用上班了吗？
1: 因为对面办公室开的空调。
0: 是，原来如此。而且非常的凉快。
1: 而咱们办公室的那个姐姐说哎呀我觉得不至于吧，然后我就走了。
0: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单位特别好啊，就是一直在选择节能减排是第一点，然后我们工资待遇各方面福利都非常的好，还是很开心的。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哈，今天化妆了没啊？是看到他也
1: 是有点素颜吗？
0: 那是因为我那会儿捂他嘴了。
1: 对，就是拍了一个片儿啊，就出去之后把嘴给捂没了。你的手上还有粉吗？
0: 我刚洗了一下。
1: 对，就手，我的粉全粘在了你的手上。所以你今天应该把我的化妆费用给报一下啊。
0: 是呢。好，各位在下午时段的果然是你的节目当中，欢迎各位赶紧来到这里哈，然后互动起来了。如何互动呢？直接在公屏上直接打字留言互动就行了啊。
1: 是的，没错，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跟我们节目组保持互动啊。没有走进直播间正在收听广播声音的朋友加把劲儿喽。
0: 是的，
1: 通过抖音搜索听见林芬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没错。那么今天呢已经到了礼拜三了，我们也在这个时刻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来了解最新天气。

0: 今天临汾气象没发。
1: 嗯，今天但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发了。
0: 他为什么没发？
1: 他今天可能就直接先转述到临汾广播电视台了吧。啊，他今天我们台里面发了，而且是刚刚啊。
0: 他真的没有发。
1: 对，是
0: 我不开玩笑，
1: 是在15:49的时候，我们台里面发了关于天气情况的橙色预警。
0: 是的，我们来关注到的那么天气情况来跟您说一下。6月3号呢，就是在今天下午的3:12发布了冰雹的橙色预警，预警区域包括忻州市东部、太原市东部、阳泉市、晋中市、长治市北部、临汾市南部、运城市北部啊。
1: 预计呢，在未来6小时呢，预警区域呢可能会出现冰雹天气啊，并可能会造成雹灾。
0: 嗯，
1: 所以请有关单位呢跟人员要做好防范的准备和工作。
0: 没错，这是来自于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临汾的实时信息啊。那么天气情况怎么样呢？今天确实我们会发现有一个还有大风的蓝色预警。
1: 嗯，
0: 然后也提到了相关情况，比方说今天告诉我们是有雨的，预计可能在下午的7点我们下班的时候会有一个55%的降水，提醒各位注意一下了啊。
1: 对，亏咱今天开车来了。
0: 哎，对，
1: 特别开心啊！但明天呢会恢复晴朗为主的一天啊，最高气温呢还是有34摄氏度啊，比较温度高一些。
0: 对，
1: 最低气温呢是20摄氏度。那么在本周五、周六呢，依旧呢有可能会迎来雨水天气啊，随之而来的呢会是新一轮的降温过程，为这个夏天去增添一丝凉意。
0: 没错，没错。天气情况说完之后，来关注一下路况播报。来吧，来自路况信息来跟您分享。首先理想带您上高速走一走看一看，来了解一下高速方面的相关情况。首先关注目前的在京昆高速临汾段上行去侯马昆明方向，临汾收费站至襄汾收费站之间734公里至736公里处呢是第三车道进行路面施工的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了。还有来自于京昆高速麒麟段上行去临汾昆明方向的红铜互通至临汾互通之间715公里至716公里的第三车道进行按圈实施的施工养护工程，关闭一条车道。再来关注临汾绕城高速下行去临汾红铜方向的临汾绕城高速终点曲亭枢纽至临汾北收费站之间的13公里加200米至11公里处的第二车道进行安全设施施工的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各位要注意喽。
1: 是吧，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临汾市区的最新道路通行情况。我刚刚大概看了一下，虽然气温比较高，但这个路上堵的路段啊还真的是不少。
0: 对，
1: 我们环岛呢提醒各位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因为是车多拥堵的一个情况，但是缓慢通行是不影响正常通过的。
0: 对，
1: 来吧，南边这边的话具体压力呢会集中在我们的福利巷和三河家园这边啊，小巷巷当中会有车多缓行的情况出现，以及呢我们新百汇商业广场这边也是有车多缓行的情况出现。看到东边的话，我们先来盘点一下东关的大小十字啊，哎呦这个时间段表现不错啊，还是一路畅通的，可以放心通行。
0: 对的，
1: 来关注一下我们市中心的情况，在解放路啊，就是在广宣街洪家楼这边等待红绿灯车辆会比较多一些，财政路北街也就是科委巷这边学校的附近车多缓行了，而这边的缓行呢也是直接影响到了我们科委巷古城东路的通行情况，由东向西车多缓行，西向东呢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北边情况来看到的话，建设路这个时间段还行，但是建设路跟北外环的十字路口东向西车多缓行，西向东可以正常行驶。
0: 是的，路上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也第一时间跟我们分享路上的及时情况，感谢各位一起分享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我们等你呀。你说听到了追梦赤子心，不得不说说高考了，对吗？
1: 没错。
0: 那么提到高考的话呢，我们也了解到一个最新的信息哈，2026年全国高考会有多少人呢？你知道吗？
1: 1290万人
0: 哇，
1: 参加高考。
0: 对对对哈。那么提到了说，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呢，将于6月7号开考了。今年的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的试卷，这是自2014年以来呢，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当中提供盲文试卷点赞喽。
1: 没错，此外呢教育部呢还将指导各地呢为1.4万余名的残障参考学生啊提供更多的合理性的便利啊。
0: 对，
1: 这个呢也要为他们点赞了。
0: 是的，
1: 当然也要提示各位啊，虽然说啊不可能每年这个人他都高考，但是每年他都会有新的人在高考。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不管您有没有经历过这个时段啊，在高考期间呢我们一定要为高考让行。
0: 是的，然后呢在刚才的时候临汾市教育局也发布了说，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到了1290万人嘛。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计 啊，这个部哈、啊，这联席会议成员的单位呢是统筹策划、精心部署，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的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的目标任务。说实在话哈、啊，那么今天的时候，我们临汾台的爱心助考也已经公益活动已经正式的启动了，对吧？
1: 没错。
0: 然后就是发代表哈，一到这个六月份，它一定是高考季，对吗？
1: 嗯，而且呢，一定是这个考试的旺季啊。除了高考之外呢，紧随而来的就是我们的中考时间。
0: 对，
1: 而且今年的这个中考特别有意义啊。
0: 哎，
1: 中考时间呢是跟我们的这个端午节时间完全呢是相中的、
0: 哦、
1: 所以一举高中、
0: 啊、
1: 就在今年。
0: 没错没错哈，祝福大家把美好的祝福和祈愿都给了所有的高考中考的学子们，我们一起加油奔跑。说到高考你会想到什么？
1: 高考啊、
0: 嗯、
1: 高考的话应该会想到就是最后那几堂课的时候
0: 啊，
1: 享受的就是所有的高中时期当中从来没有过的松散。
0: 是的，
1: 老师也不管了，
0: 嗯嗯，
1: 班长也不叫了。
0: 是啊，
1: 但这个时候班里面无比的安静。
0: 对对对，然后我们还会想到就是说以前我们说默认都记住了六月七号八号两天、嗯、而现在是六月七号八号九号三天的事情。
1: 是的是的、嗯、啊，然后呢随之我们这高考的时间加长呢，然后也是呢、嗯、我们各市呢也做好了自己市区高考的一些筹划和准备工作。
0: 没错，
1: 比如说我们的公交车也会增加运力了
0: 啊
1: 所有的中小学呢它都会放假了，给高考的孩子们让行啊、嗯、
0: 是的。
1: 然后呢以及我们的一些爱心送考车辆、
0: 哎、
1: 全部集结。
0: 是的，然后呢我们还看到一个信息哈，说指导各地呢是各校严格落实

0: 高校招生宣传工作纪律要求，严禁虚假宣传、违规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正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的风气，对吧？之前一说，哇，这个录取通知书，哇，可棒了，大礼盒，打开有这个有那个，
1: 对，
0: 放伴手礼了，开始、啊，
1: 对，终于要纠正了，就是其实我其实默默不爽了很长时间，虽然我每次在分享礼盒的时候，真的是由衷的去为我们所有的这个学校的学子啊送上自己的一份祝福，
0: 是的，
1: 但是那时候心里面会有点小失落
0: 啊。
1: 然后因为就是我家人老嘲笑我说，哎，你看你那学校当时怎么没给你发礼盒呢？啊，你那学校就不咋地啊，
0: 是的，
1: 你那学校对你不重视
0: 啊。
1: 然后现在我终于可以平出一口气了，
0: 对，
1: 要整治了，以后大家都没有礼盒拿啊。
0: 对，然后呢，这个中青评论曾经发文也表示说，录取通知书是大学与已录取新生的第一次正式的接触嘛？
1: 是的，
0: 这堂特殊的新生第一课肩负着传达高校培养理念与期待的营造仪式感的功能。那么如何完成这份任务呢？平衡好时效和形式，考验着高校的绣花针功夫。所以各位，您是否还记得那个 EMS 的那个大的信封呢？
1: 哎，
0: 是蓝色的吧？好像有蓝色的颜色。
1: 是蓝白，蓝白相间的啊。
0: 对对对，
1: 而且像这样的重要证书的话，跟证件是一样的、
0: 啊、
1: 快递员一定要亲自交到家人或者是你的手中。
0: 是的哈。然后我在想，一定会有很多纸质的说明嘛，对吧？然后再比方说，一定会有那种咱们以前那会儿又会有银行卡，对吧？
1: 对，
0: 会给你银行卡。对，现在应该是没有了吧？不知道啊、
1: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就是我记得很清楚，那是我长这么大，唯一一件自己非常珍视的文件。你看，我们从小到大啊，证件里面
0: 是的，
1: 户口本学校用一下，立马回去就给了爸爸妈妈了。
0: 嗯
1: 啊，身份证呢也是。有，但是你不能够自己去保管身份证。
0: 对
1: 啊，然后那个证件就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0: 是的，
1: 就你放哪儿都觉得它不太保险，你害怕忘记。
0: 哎，
1: 从我拿到录取通知书到学校正儿八经去报到的那一天，
0: 嗯
1: 啊，我路上的这几天，
0: 嗯，
1: 每天都会拉开盒看一下还在
0: 啊、哦，要看一下，
1: 它还在。
0: 是呢。
1: 好，它还在啊，证明我考上，它还在啊。
0: 是呢，所以其实我们也在想这个问题了哈。然后呢，如果说提到了高考了，提到了录取了，您会想到什么故事呢？如果说您愿意的话，不吝啬的话呢，可以编辑整理好之后呢，在公屏上告诉我们一下。关注一下，同乐说，帅哥美女搭配上班不累了哦，比心喽，
1: 比心。
0: 嗯，
1: 然后还有呢，来自于我们这高考的一些祝福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写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啊，通过我们的声音从广播里面传出去。
0: 是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当中啊。
1: 嗯。但是啊，就是以前一说高考，我们老师挂在嘴边的话，一句话就是
0: 什么？
1: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了啊！
0: 对
1: 啊，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了啊！
0: 鲤鱼跃龙门了哈！
1: 对，行不行就看这一回了
0: 啊！
1: 但是随之我们的这个高校在不断的增多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0: 啊，
1: 然后也随之呢，我们其实有未来更好的一些就业机会啊，从业机会
0: 啊，
1: 其实我觉得也还好吧。虽然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试，但也没有说一定就是。必须得全力以赴，就必须拿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成绩啊，给自己去慢慢的放宽心。
0: 对，
1: 你就觉得我粉掉了一半是吗？把你高兴坏了。
0: 你有看到那个虎口那个角度，这是一个角。
1: 就怎么说，我今天还专门没有用粉底液，因为我觉得下午是一个非常放松的环境。我今天用了一个素颜霜，就是像油一样抹在脸上就可以的。所以当时要拍那视频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拒绝的，但我后想一下，算了吧。
0: 你曾经拒绝过是吗？
1: 我没有拒绝，我心里是拒绝的。
0: 现在心里有拒绝，当时排斥了一下。
1: 我说呀，那你一会儿拍一半，这肯定脸上就花了。然后，但是后来为什么没拒绝成功呢？
0: 为什么呢？
1: 是因为就是没想到拍了一半，我都这么忍了。然后说片子不行，明天还要补拍。当时我整个人心是拔凉拔凉的。
0: 但是你说我的建议是对的呀。
1: 是，他确实是对的。
0: 真的是乌漆抹黑的
1: 啊，要不然就太水了那个。
0: 那审不过哈。
1: 嗯。
0: 好，欢迎各位吧，来到直播当中来，有任何想说的话、分享的观点和感受都可以告诉我们，好吗？
1: 当然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在我们节目里面可以感受到的是一份开心跟快乐可以接触到的是一份来自于我们灌输给你的资讯啊！
0: 你在看到我是你想听歌了是吗？
1: 对，我看到你点歌的那一瞬间我开心了
0: 那你不说话，我以为你是不是往这边想了？
1: 来吧，好听的歌曲啊，跟大家来共同分享啊！当然说你也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啊，在我们公众平台啊，不是公众平台，在我们的这个下方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
0: 哎，
1: 那能不能播？能不能排单
0: 啊？
1: 那得看我们的心情喽。
0: 是小阿峰唱了一首歌，《你是我此生的光》，送给大家，希望您会喜欢。
1: 好听的歌曲。
0: 1.5 1.4
1: 怎么还往回退呢？
0: 对，然后那没办法嘛， 我只能选择这样的功能了。
1: 下载一下。
0: 啊啊啊！各位别着急。

0: 别着急、
1: 哎、没事，这个时间段刚好跟大家讲一个比较好玩的事儿啊。
0: 来说一下好玩的事。
1: 今天早上摔了一跤
0: 啊啊！谁？
1: 哇！
0: 今天早上摔了一跤。
1: 对
0: 啊啊！
1: 就是在停电动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误区啊？嗯、你怎么确定你的撑子是撑好了呢？
0: 啊、
1: 嗯！我每次都是、
0: 啊，
1: 我上回骑摩托摔也是这么摔的
0: 啊！
1: 就是停那儿之后，我以为我撑子撑好了，那我脚肯定就不会使劲了嘛。
0: 那肯定啊。
1: 然后啪一放
0: 啊！
1: 发现他没有撑好，而且我也没有那么大力气，
0: 啊、
1: 他就把我给压倒了。
0: 啊、
1: 我趴地上趴了五分钟，
0: 啊、
1: 我寻思总得有个人过来路过扶我一下吧。啊、我趴那五分钟没有一个人从我身边路过，
0: 是、
1: 啊、没有一个人扶我。
0: 嗯嗯，
1: 然后我就忍痛自己爬了起来。
0: 哎，
1: 我刚爬起来，啊、有个人过来了。
0: 哎呀，你瞬间
1: 错过了别人帮助我的好机会。
0: 你瞬间说我好想再倒下呀，是吗？
1: 对，
0: 啊，
1: 但是我腿真的是挺疼的
0: 啊，
1: 没有受外伤、
0: 啊，
1: 然后也没有轻，
0: 是，
1: 但是从今天早上疼到今天下午，
0: 辛苦你了，来吧，三二一，
1: 走喽。

0: 好了，各位，我这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了哈，来自于小阿峰的新歌《你是我此生的光》，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啊。
1: 是的，你们到三联之后，你没有发现吗？就是不管有没有蚊虫叮咬
0: 啊，
1: 我最近就好像犯中痒痒病。
0: 哎呀，痒痒病，
1: 就总感觉自己被蚊子给叮了。
0: 痒痒病，
1: 就幻想当中啊，总感觉自己被蚊子给叮了，然后挠半天啊，也没有痘啊，什么也没有啊，然后放起来，过一会儿然后又另外一个地方痒。
0: 嗯，
1: 你没有这种感觉吗？
0: 我没有。

0: 尤其是在这个草跟前站的时候
1: 啊，
0: 然后尤其是在这个单位就是腿在这个黑暗里面待着的时候，
1: 是
0: 总感觉肯定是有蚊子。
1: 然后我每次我就不想痒这一挠，我就觉得呀有点黏糊糊的，
0: 嗯
1: 啊，这个指甲缝里要进东西来得擦一擦。
0: 真有画面感呀，那可真有画面感呀
1: 啊，然后剔出来，
0: 嗯
1: 啊，你有牙线吗？嗯，
0: 哎，说实话
1: 啊，
0: 我今天早上吃了一个玉米
1: 啊，
0: 不知道卡了个啥，我照镜子也没有看见
1: 啊，
0: 一直卡在我的这个牙缝里面
1: 啊啊，
0: 挑也挑不出来，
1: 嗯，然后
0: 咽也咽不下去，
1: 现在依然还有，
0: 反正就有那种异物感，但也看不到有任何的东西，
1: 嗯嗯，但其实有的时候会发现你其实已经没有了，但
0: 还
1: 觉得不舒服哈。好，关注一下大家的分享互动。果果儿说晚上好，晚上好，
0: 晚上好。
1: 小王好饿呀，说听说一会儿有冰雹的，电视上出现了橙色预警了。
0: 没错，我们刚才已经播过了，嗯。
1: 对，下午好您啊。
0: 嗯。
1: 然后马到成说真的假的，说有可能是真的吧哈。小景说 ，Hello， 姐 ，Hello， 哥，哎，您，嗯，好，您好，小景啊。
0: 没错，所以说今天下班的话呢，我们尽量呢就是离家近一点的地方去来活动啊。如果一旦是碰到这个冰雹天气或者是大雨天气的话，我们还有个地方能躲一下啊，嗯，注意安全。
1: 是的，一定要注意安全，跟我们时刻来联系起来。路上出行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别着急走哈。如果说可能要下雨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会儿呢确实压力就会比较大，就给到的路上了，因为大家说，嗯，哎，你看孩子放学了我开车出去吧，因为要接孩子的话更保险一点点。所以目前我们看一下来各个学校路段的压力比较大，提醒各位稳家慢行，您别着急啊。
0: 嗯，当然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有一个小小的互动话题啊，因为马上就要临近中高考了啊。
1: 对，
0: 希望各位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属于你中考或者高考那些比较难忘的事情，
1: 嗯，
0: 或者是老师经常说到的一些话语，
1: 嗯，
0: 或者是送上一份中高考的祝福语，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一下了。
1: 对对对，然后呢要提到中高考的话，我也会想到我自己考试那会儿的时候，你看咱们特长生的话会先去考特长嘛，
0: 对，
1: 然后说啊这个有点小保险了，再把文化课你不用那么努力了，到后来发现其实自己文化课也没有那么的出色，
0: 对，
1: 也会很害怕再不过那个线，对吧？
0: 是的。
1: 然后呢学特长的话你看很紧张很刺激哈，要去，嗯，哇，我要去太原，我要去省城去艺考了，
0: 嗯，
1: 我参加全国的是那统一的这个山城统一的艺考。
0: 你们那会儿是统考完了之后还会有校考吗？
1: 对，有校考，说我要去考这几个学校一定要去一下，
0: 对，报名费还死老高
1: 啊。对哈，我报一个学校给一个钱，报一个学校给
2: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4: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总觉得衣柜里少一件，出门前三分钟还在纠结搭什么。
1: 别急，是甜酷风还是松弛感，是通勤利器还是周末彩蛋，
0: 这一季的潮流密码我们帮你一键破解。
1: 从单品点睛到全身改造，让每天都好看的不一样。
0: 潮流风向果然是你好看，我们马上回来。

0: 各位好，北京时间18:07，这里是果然是你，我是李翔，
1: 我是卓然，
0: 我们是
1: 想你理所当然。
0: 说实话，6点多了，我都有点饿了哈，
1: 我也饿了。

0: 年没咋吃，你知道的啊。
1: 啊，我也是啊，巧了，
0: 是吗？
1: 你看啊，盘点一下啊，我今天早上我起码个早起嘞，就喝了一碗蛋汤，这是我一贯的这个习俗，你是知道的。
0: 习俗啊，然后习俗了啊，
1: 对习俗。然后今天中午，然后不就那个什么嘛，然后在那个直播
0: 吃玉米了
1: 啊，就吃了一根玉米，啊，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进食呢。
0: 那我从昨天的晚上的，从昨天中午吃完以后，一直到第二天到今天中午吃了碗面，然后到现在了呢。
1: 哦，
0: 我昨天晚上我还排空了。
1: 哎，那你晚上吃吗？好好说吃吗？
0: 今天晚上吗？
1: 吃吗？
0: 是要吃的。
1: 哦，吃吧。那我们相约一下吧，相约东城怎么样？
0: 哎，那我邀请你一下呗。
1: 哎，意思你今天晚上已经有约了？
0: 好像你不认识一样。
1: 好吧，好吧，好吧。一会儿我们私底下的事私底下再聊啊，不能打听我们两个人去哪儿啊，这样
0: 不能
1: 告诉你们，
0: 因为
1: 秘密啊。
0: 说实话哈，在昨天晚上的时候，我说我们不能吃，昨天晚上我要排空排空嘛哈，因为要做个小检查，然后后来发现我总是会刷到很多很多的链接，很多很多的团购，
1: 他会诱惑你。
0: 你还记得曾经咱们一块去吃过那个平遥青疙瘩？
1: 啊，记得
0: 他们上团购超便宜，68能吃到鱼，能吃到那么多东西。
1: 哇，
0: 有很多地方都便宜搞活动。我天哪，好可怕呀。
1: 哦，哎，平遥
0: 你不觉得非常可怕吗？
1: 就是现在很多这个老一点的餐饮品牌，他们也参与到这个团购的行列当中了。
0: 还记得那个姐姐吗？
1: 记得。
0: 你看68能吃啥，他68能吃的东西还挺多的。
1: 三至四人餐呢？还是
0: 你看凉菜一份，地锅罗非鱼一份，山西过
1: 油
0: 肉葱烧豆腐，然后呢青疙瘩南瓜豆角番茄豆腐雪菜的三选一，然后餐具。
1: 哦，
0: 你说能吃饱吗？你说划算吗？
1: 铁定是能吃饱的，
0: 挺划算的。然后后来我们还有刷到另外一家，哇，也很神奇，然后就计划说去尝尝味道去，叫做回味香家乡菜。老板也是模仿那个牛饭店来上下菜，这个多少钱？18吃这个，18吃这个，这样的。
1: 哦，
0: 心动吗？
1: 哎，感觉不错，心动，感觉一下就来了。
0: 就在我们东城。
1: 而且我不得不说啊，就是这样的模仿拍摄，
0: 对，
1: 真的是流量挺好的，
0: 流量挺好的，
1: 超棒。我想看他其他的视频流量好不好？
0: 其他慢慢也起来了。
1: 哎，可以的，可以的，
0: 也起来了。你看，
1: 哎呀，
0: 是可以的。
1: 所以我们临汾是一个很洋气的城市啊，
0: 对，
1: 不光我们临汾。是洋气，我们临汾的每一个小老板啊，
0: 对，
1: 都挺洋气的。
0: 牛牛饭店咱们去吃过了，各位你现在还觉得怎么样？说实在话，咱们之前看牛牛饭店的时候，它的流量可能点赞的话一条是几百哈，我现在看它更牛了，上千的点赞了，开始。
1: 真的，就是那个饭量很大的那个，
0: 就一个上一下菜，它就现在目前6万粉丝，它多牛！
1: 我的天哪，
0: 有一个有30万点赞的，22万点赞，27万点赞的，然后你看随便点几个的话，它就挺高的。
1: 唯一不太好的就是它离我们市区还是有一点点距离啊，
0: 真有点距离。
1: 其他的是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去那儿吃过啊，真的菜量菜品真的非常的棒啊。
0: 来上下菜，干炸鸡腿儿，香辣肉丝，
1: 哇哦，
0: 小碗面，
1: 哇哦，看起来就很有食欲啊，真的是很难让一道菜做的色香味俱全。
0: 对，各位最近有没有发现什么合适的团购类的，请跟我们分享一下哈。确实发现，尤其我看完以后，我们说，哎呦，今天这餐饮好难，
1: 是吧？
0: 都在搞活动，
1: 而且我还发现啊，就中部溜的是最难存活的，你承认吧？
0: 对，
1: 要不然就是那种极贵超贵，觉得哎呀，今天是个大日子，请家里人犒劳一下，或者是请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小伙伴们吃饭呢，就去那个贵的，
0: 是的，
1: 就去那个好的，要不然就是哎，突然间发现一个团购，哎，贼便宜，特别划算，
0: 哎，
1: 跟小姐妹跟家里人约上一下。便宜的吃上一口吧。
0: 对
1: 啊，这中不溜的其实是最难存活的。
0: 是的，是的哈，
1: 没有亮点。
0: 所以各位哈，您在这会儿的时候，如果说已经看到听到我们直播了，大胆分享一下关于您认为比较好吃的东西哈。为什么提到吃的了呢？我们刚才就有关注到哈，来自于我们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说，山西文旅他们开始有行动了哈，
1: 招牌菜
0: 为招牌菜上分了，一口劲味香遍全国。你认为咱们山西的招牌菜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山西的招牌菜好像不跟面不搅到一块儿，招牌不了，靠姥姥算吗？
0: 我觉得应该也算了，
1: 是吧？
0: 或者你再认为我们山西人特别钟情的一个肉菜，
1: 过油肉嘛，
0: 真棒呀，你太棒了。
1: 是吧？
0: 是的，
1: 而且就是因为我们老吃，而且有一些这个招牌菜已经让我们吃成了家常便饭。
0: 对，
1: 好像你觉得就没有那么招牌了。但是你要敢去这个南方城市旅游一圈，可能是我们南北方口味确实不太一样啊。
0: 对，
1: 你就会发现，家里的饭好吃啊，那个香呀。
0: 那肯定啊，哈。说提到了过油肉了哈，你想象一下哈，这个闭上眼睛回味，嫩滑里脊裹着金黄的蛋液。蒜苔木耳爆炒出锅气儿，一口下去，肉片滑滑的，配菜脆脆的，

0: 醋香回甘的。山西人说没吃过过油肉不算
1: 来过山西。
0: 你爱吃过油肉吗？你不爱吃。
1: 我不爱吃。
0: 我说实话
1: 还好，
0: 我吃会腻，我就能吃两三片。
1: 嗯，
0: 但我喜欢吃里边的木耳啊，有的人家会放个银耳啊，
1: 嗯，
0: 对吧，
1: 好吃的。
0: 咱们山西的蒜苔放上去会很好吃，你要去河南的话，你天天吃蒜苔，你不会很喜欢蒜苔吗？对吧，
1: 对，他们那儿卖不出去啊。
0: 你爱吃蒜苔吗？
1: 不太爱吃。
0: 腌的也不爱吃，炒的都不爱吃。
1: 嗯，不太爱吃。
0: 为什么不爱吃？
1: 我总觉得那个有一股那个韭菜味儿。
0: 嗯，
1: 就是那种蒜味儿，就是反正味儿很冲，吃完之后嘴里面不太好受，吃的时候也还好吧。
0: 嗯，橙子说给我说饿了，那必须的呀。
1: 嗯，
0: 我们未来就要开始这个美食板块的。
1: 对，
0: 不把你说说饿的话，显得我们的功底不咋地了。
1: 对呀、不把你们说饿的话，那谁跟我们一块儿出去吃吃喝喝呀？
0: 对，你们等我身体好了的，我们就天天带你们出去吃吃喝喝，逍遥去啊！
1: 吃好的。
0: 对哈。那么排在第二说必须推荐我们山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菜，就是
1: 黄河大鲤鱼。就所有人到湖口应该都会点这道菜吧，而且你会发现啊，就是那个附近的那些酒店饭店里面会把这个招牌挂在门口。
0: 是的，
1: 好像你们家没有黄河大鲤鱼，这个饭店就是一个失败的饭店。
0: 是的哈，各位想象一下，那个九曲黄河奔腾而过，养出肉质紧实无土腥气的黄河鲤鱼，对吧，红烧以后呢酱香浓郁啊，鱼皮胶质满满啊，寓意年年有余呀、宴会的 C 位非他莫属的黄河大鲤鱼，您吃过吗？哎呦，好吃的嘞。
1: 而且做法很多啊，再说黄河大鲤鱼它为什么叫大鲤鱼呢？
0: 为什么呢、
1: 就是它个儿大了之后它刺儿就变少了。
0: 是的，因为鲤鱼说实话小的话刺儿会非常多。
1: 但是香味它是不会有变化的。
0: 是的，
1: 而你想这黄河里面就你说那话了、水流很湍急，
0: 对，
1: 它得使多大劲在里面游啊。
0: 对，所以想象一下那个肉出来一共非常
1: 的
0: 紧
1: 实
0: 的
1: Q 弹的肉啊。
0: 哎，对的。
1: 还有我们山西大烩菜，
0: 你爱吃烩菜吗？
1: 爱吃。
0: 你真的爱吃，
1: 因为里面有粉条和豆腐吗？
0: 啊，对对对哈。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他超爱吃烩菜，每次来咱们这儿以后说我点个外卖吃个啥呢，你们这儿是哪个烩，你家烩菜可以哈。他把临汾咱们好几家那个那叫什么砂锅，那个叫什么
1: 铜火锅，
0: 古法砂锅、
1: 古法砂锅，
0: 他们都会有那种砂锅类的，那是
1: 烩
0: 菜，他们都吃过很多个了、
1: 味道是比较不错的啊。
0: 对，
1: 包括我们在那个某传奇里面吃的那个杀猪菜，是不是也算是烩菜的一种？
0: 那也算。
1: 那个大锅菜你别说做的还挺好吃的，
0: 就是够
1: 麻，可能是对，
0: 一定够麻。
1: 我在想，可能是物以稀为贵嘛，可能是咬的没完比较少嘛，感觉还是能吃得完的。
0: 对对对哈，对。那么提到了烩菜，必须会有白菜、豆腐、丸子、烧肉、粉条类的啊。然后呢，这烩上一大锅，然后舀上一大碗、如果可以的话，再给你来点那个油泼的辣椒放到边上，然后呢，就给你个白白的刚蒸的馒头，对吧？圆馒头，
1: 虚虚的、软软的。
0: 对，我吸一口放嘴里，另外一口我塞到了碗底下，我蘸点汤。
1: 不一样啊，感觉完全不一样。但是我小时候不喜欢吃烩菜
0: 啊。
1: 我小时候不喜欢吃烩菜是因为觉得这个烩菜里面总有那么多自己不太爱吃的菜。
0: 对，
1: 长大之后发现我的这个食谱慢慢的就扩张开来了，
0: 喜欢上了。
1: 然后还有呢，我们这个定香蒸肉啊，
0: 对，就蒸肉系列的话，大家估计可以知道啊，这是忻州的一个特色哈。说精选的精瘦的猪肉，配上淀粉啊、调料呀，酒蒸而成的，口感也非常的筋道，然后蘸点小醋碟啊，也吃也挺好吃的，对吧？这个蒸肉的话，就可以想到我们很多很多的蒸肉，比方说咱们也吃那种粉蒸肉类的、扣碗类的都可以，都算的哈。
1: 所以说来我们山西啊，看的是古建，吃的是传承啊。以上四道菜呢，那只是我们的九牛一毛。
0: 对，
1: 那这山西的特色美食那可多的去了，就光面食每天吃一道、最起码让你在这儿住一个月不重样。
0: 对对对哈，所以邀请所有的朋友们有时间可以来我们山西。如果说今年时间方便的话呢，可以把孩子们的暑期旅行安排在山西临汾。
1: 是的，走一走，看一看，留一留啊。所以说我们评论区呢，也可以由各位来说出你最喜欢吃的山西美食是什么呢？一定是带有我们地域特色的啊。
0: 对对对，
1: 别的地方做不出来的或者不正宗的。打在评论区，你最喜欢的山西美食是什么？看我们有没有我俩没吃过、没见过的。
0: 对对对哈，这个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期待了哈。欢迎各位没有关注的朋友们点点关注，已经关注的话直接在我们听见临汾的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如果您正在听广播的话，可以通过抖音上搜索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账号听见临汾进直播间就成了。
1: 是的，不知道为啥啊，突然间今天好像不能点赞之后、我的手都无所适从。
0: 是吧，没事干了，
1: 点不了赞了。然后大家的这个就是互动欲望好像今天也不是特别的高。
0: 对，
1: 是因为点不了赞所以不想碰手机屏幕吗？
0: 有可能吗？
1: 就以前一碰手机屏幕啊，就有这个小表情就冒出来了。现在一碰没有了。
0: 对，就不知道
1: 怎么了。那现在你开了吗哥？
0: 我专门开了，我开了好几遍，我也开了好几遍，确定了一下。
1: 我的天哪。以后我们直播间是一个无点赞直播间。果然是你无点赞。
0: 哎哎哎哎，对啊。
1: 来吧。

0: 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我们节目当中的那些消息跟内容啊，也希望您可以尽快的把你喜欢的山西美食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跟我们来一起聊一聊。
1: 是的，那么说到了吃喝玩乐了，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玩关于旅游的事儿吧。说为了提升游客的这个浏览体验呢，让游客深度领略黄河壶口瀑布的壮美风光，说晋陕两岸的壶口瀑布景区文旅他们联动了，推出了双向通票的政策，并在6月1号起就正式实施了。什么意思呢？
0: 双向通票政策就明确了，景区门票的定价呢是每人80元，游客可任选山西或陕西一侧的这个地方来进行购票啊。
1: 对，
0: 凭票可2日内在壶口瀑布两侧景区跨区游览。
1: 说的大幅拓宽了游览的范围了，提升游玩的自由度了。景区往返的摆渡车票价统一为每人16块钱，游客可以通过景区官方的微信号啊、线下的售票窗口等平台进行实名的购票和检票的啊。
0: 当然要注意了，这个门票以及购票的二维码纸质票呢是仅限本人使用的，
1: 对，
0: 游客需要妥善的保管凭证。此次联动举措呢也将打破地域壁垒，助力游客可以全方位沉浸式感受黄河风光。
1: 所以未来的时候要记住了哈，从哪儿进都行了，他们已经发生了联动了，这是一个好消息
0: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咱们这个两边看啊完全是不一样的景象，
1: 对，
0: 大家真的是可以去体验一下。
1: 没错没错哈。好，我们也关注到来自于临汾气象刚刚发布了及时信息，跟您来介绍一下。他们的总结说，昨天我是天气晴朗，今天上午呢是晴朗持续。
0: 干嘛你高兴坏了？
1: 午后部分地区出现了强对流天气，截止今天下午4点，市区的最高温度出现在34.3度了啊。
0: 对，知道为什么李想这么高兴吗？大家都说我这个人心眼子不好，这个人就心眼子糙啊。就他没有把这个消息分享给我，然后我这边要同步，没有同步过来。哇哦！然后他念的时候，然后发现我找不到稿啊，他就很开心。
1: 没有，刚才突然就呛了一下。说根据市气象台的最新预报，我发你了。
0: 我知道你发我了。
1: 未来3天对的多呢是对流天气哈。5号的夜间到6号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出现，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进入6月，强对流天气频发了，提醒公众最关注最新的天气预警信息啊。
0: 是的，然后来关注一下我们每一天的一个短时预报啊。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全市呢是晴转多云的，局部地区呢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是的，是的
0: 啊。然后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局地呢还是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的强对流天气。
1: 是的
0: 啊，那到后天的话，情况是一样的。
1: 对对对，这两天气都不是很好了。不过我们也看到一个生活指数提醒各位哈，感冒指数提到说，未来的24小时当中呢，是我市感冒指数2级，感冒发病率比较高，
0: 而且还是不适合晨练啊。
1: 对 对，
0: 出门的时候呢，着短袖上衣、短裤或者是薄 T 恤都可以。
1: 是的，大家一定要去注意了。那么各位有没有想听的歌曲，也可以随时告诉我们，找到之后为您排单播放。
0: 是吧，来吧，此时此刻呢可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的，也希望各位呢可以尽快来到直播间啊，把你好听的歌曲写在我们的公屏上啊。当然如果排单人太多的话，那就得看心情了。
1: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意思。好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那么接下来送给大家好听的歌曲，希望您会喜欢。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来吧，伴随着孤独的音乐，孤独的歌声，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
1: 对，这首歌你熟吗？我们以前的时候，我特别熟这个 Lonely 是什么时候啊？我在大学进了一个模特社团，然后走路，
0: 要不真的。我们是跳
1: 一圈圈走
0: 啊，我们是跳舞跳那个就是伦巴的时候
1: 啊
0: ，Lonely Lonely 啊，对，它是火了一段时间的啊。
1: 好吧，北京时间的18:40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李翔，
0: 我是卓然。
1: 好，跟大家分享一下节目内容，如果说已经看到我们直播，赶紧来到这里好吗？各位，
0: 哎，是的，我们在这时刻等待各位的参与啊，积极互动起来。来吧，这个时间段集中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来自于这个夏天啊，车里面有哪些物件它是不能放的。我跟你说，我现在有强迫症了
1: 啊，
0: 因为现在就是新闻不是特别发达吗？
1: 对，
0: 强迫症到底是来自哪里呢？我要跟你好好讲一讲啊。
1: 嗯，
0: 就我如果有男士坐过我的车，
1: 哎，
0: 尤其是晚间我们一块儿，比如出去这个喝八大姨之后，有男士坐过我的车啊，
1: 对，
0: 我会上车检查一下，
1: 要检查，
0: 是个火掉我车里了吗？
1: 啊，
0: 害怕，
1: 怕炸，
0: 就是莫名的害怕。然后你不是坐过我车吗？我有一段时间，我会把所有的这个没有喝完的瓶扔在这个副驾的脚下面，
1: 对对对，
0: 记得吧？
1: 啊，对，
0: 因为我害怕反光
1: 啊，
0: 万一它折射一下把我车点了怎么办呢？检查饮料瓶而且我车里面从来不会放香水瓶，从来不会放防晒喷雾，
1: 是的，
0: 这种东西我总会带走的，不会把它放到我车里面。
1: 对，为什么咱们要聊这个事儿呢？说前不久哈，江苏无锡一男子将罐装的发泡剂遗落在了车里了。
0: 对，
1: 车辆呢经过太阳暴晒以后呢，温度急剧升高了，发泡剂呢受热发生了爆炸，泡沫布满了整个车厢啊。
0: 这不就等吗？等被发现的时候呢，这泡沫呢就已经结块了。那个这个东西你用过吗？发泡剂
1: 我知道，就比方说
0: 就是那个装的时候，如果装房的时候它如果有个缝隙的话，
1: 对吧，
0: 挤在里面
1: 哇挤，然后把那个砖一摁，哇就膨胀起来了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啊、
0: 然后就那个东西啊，就它变硬的其实还挺快的啊，所以说等它发现的时候，这泡沫呢就早已经硬化了，车内的按键都被牢牢的封印住了，清理难度非常的大。
1: 对，
0: 所幸这男子啊比较幸运的是，事发的时候他不在车里，所以没有造成人员的受伤。
1: 是，近期呢我们都感觉到气温升高了，那么消防也提醒说，阳光直射的密闭的车厢内的温度呢有可能会飙升到60到70度了，需警惕高温炙烤下的车内物品化身危险品的情况。所以哪些物品是危险品，各位思考一下啊。
0: 刚刚我提到了很多啊，罐装的喷雾，
1: 对，
0: 防晒喷雾啊，
1: 是的，
0: 然后像这个什么蓬松剂呀、我们的发胶啊，这些都不行啊。
1: 对，
0: 打火机、
1: 哎、
0: 这个是最危险的，蹦就炸了。
1: 充电宝
0: 充电宝也不行啊。
1: 对，很可怕的。液态的香水啊，矿泉水瓶、水晶球啊，眼镜类的，是吧？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些东西，真的会有可能就引起比方说反射呀、折射啊之类的，就容易爆炸了、
0: 哎，是挺危险的啊。
1: 嗯，
0: 当然呢我们这车辆当中呢也要进行这个扑救啊，如果着火之后的话，是最好是能有一个这个小小的灭火器。
1: 哎，所以要提醒各位，切勿在车内放置充电宝、打火机、罐装喷雾等

0: 物品，谨防车厢变成了烤箱，朋友。
1: 哎，真的，这个车里面温度特别的高啊。
0: 对，
1: 有个事儿，昨天我没跟你讲啊。
0: 啊，还有个事儿。
1: 昨天早上不是跟咱们一个共同朋友，昨天早上不是出去了嘛，去谈一些事情
0: 啊。
1: 然后回的时候呢，咱们这个共同朋友呢，他其实想载我一程。
0: 嗯。
1: 哎，怪不好意思的。哎呀，我送你一下吧，你又没有开车，我载你一程吧。
0: 啊、
1: 然后呢，本来我还挺欣然，你像我这个人脸皮比较厚。
0: 嗯。
1: 我管你去哪儿呢，你该送我，你得送我。
0: 对。
1: 但后来我没有让他送我。
0: 哎。
1: 因为那个车在太阳底下烤的实在太热了。
0: 啊、
1: 我一上车我出了一身汗，
0: 是的，
1: 我说姐你不用送我，打个车回。
0: 是，尤其我们会发现在这个季节里边，短距离的话真的是不值得就开下车了。
1: 嗯，
0: 真的就会受不了那一瞬间啊。
1: 对，没错啊。所以呢，要再次提醒各位啊，我们这个车里面的温度呢，在我们停车的时候，尤其是啊，在我们这个停完车之后，在太阳地底下
0: 啊，
1: 它会晒的温度异常非常特别的高。
0: 哎、这个一定要注意了，
1: 比较危险啊，人也不能在里面多待啊。
0: 是的。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情哈，来聊聊关于甜蜜的事情哈。说、我当你是宝贝，你当我是 ATM 机啊。
1: 嗯、
0: 这个话也许是对于那些很多说谈恋爱期间的时候，情侣之间会这么吵是吧？
1: 对对对、而且除了情侣之间会这么吵之外呢，就还有什么？就是我前两天看了一个，也是一个段子吧。
0: 嗯，
1: 大概就是说你的好朋友给你表白的时候，就是特别关系好的朋友，
0: 对、
1: 他给你表白、其实你是会很尴尬，因为你害怕失去朋友。
0: 对
1: 啊，有句话是我把你当兄弟。你居然惦记我当你女朋友
0: 啊？
1: 对，就两个人他互相是不太一样，他不对等，
0: 对对对
1: 啊，所以他就会有这个网络热梗了啊。
0: 是的，
1: 怎么回事呢？陌生美女主动加好友，搭讪聊天，制造暧昧，然后你就会觉得哇哦，
0: 是的，
1: 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我的爱情要来了啊。
0: 对，可事实呢却让你终生难忘了，他是你眼中的白月光吗？
1: 嗯，
0: 你却是他砧板这个砧板上的这个一块肉啊。
1: 哎，这事儿呢发生在我们云南省的昆明市。啊，这边呢有一个派出所接到了张先生报警，表示说被其网上认识的女朋友吴某骗取了40000余元钱，怎么回事呢？
0: 嗯，
1: 一年前，张先生呢是通过交友软件认识了网友吴某，两个人互加微信之后呢，迅速就确定了异地恋的恋爱关系。然而让张先生没想到的是啊，这段看似甜蜜的感情，其实它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0: 对，说这个关系确认不久呢，这个吴某便知道了这个编。说父亲生病了，自己出车祸需要治疗了，想开店创业呀，等虚假理由呢，不断的向张先生索要钱款。每当张先生提出见面的时候呢，吴某均以各种理由去推脱了。据张先生回应说，两人恋爱一年多了，实际只见过那么一次面，啊、还见过一次面的。
1: 还见过的啊，
0: 有、哎。
1: 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当中啊，张先生呢是先后被索要了钱款40000余元，随后呢，吴某就失联了。
0: 嗯、
1: 张先生就发现自己可能是被骗了，急忙报警求助。接警之后啊，民警呢迅速开展了工作啊，经过缜密的研判，精准的布控，成功将犯罪嫌疑人吴某抓获归案了。经过调查，吴某呢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拟的这个事实骗取了张先生40000余元钱款，用于个人挥霍。
0: 说目前呢是吴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呢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了。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哈，第266条说，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是这个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是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是无期徒刑，并且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啊。
1: 没错，同时呢，警方也温馨提示大家了啊，一呢是网络聊天交友的时候呢，对于有意向发展为恋爱关系的对象，一定要认真核实对方的身份，不要被诈骗分子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二是网络那头那个他开始涉及金钱来往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轻易相信那些不切实际的赚钱承诺，要更不要啊随意给对方转账汇款，保护好自己的个人啊财产安全。
0: 对，而且还提到说在恋爱的这个过程当中哈，要有留痕的
1: 意识，
0: 保存好交往过程当相关的记录，如聊天信息呀、转账记录等等，在发现被骗以后呢，第一时间报警并提交 相关的证据材料，以协助公安机关调查取证，尽快抓获诈骗分子，挽回经济损失。各位啊，
1: 哎，所以说现在这诈骗呢真的是层出不穷啊，有各种各样的套路啊。我们一旦听到这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有关于这个亲人借钱或者受伤这样的事情，或者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哎，那你就要仔细好好的去甄别一下了。
0: 是的，是的，这不开玩笑，各位啊。
1: 下面呢，继续跟大家分享来自于节目当中的好听歌曲、好听声音啊。如果你有喜欢听的歌的话，也可以在我们下方公屏留言了。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大家。
0: 是的，马上跟大家安排好听的歌曲送给您，这首《等你下课》怎么样呢？
1: 等你下班喽。
0: 来，3、2、1，走。

0: 那18:58呢，节目呢又一次要来到尾声了。
1: 嗯，拜拜。
0: 哈哈，你再多说两句，我们好好跟大家说声再见好不好？
1: 是的，非常开心我们在今天下午一个半小时能够在电波当中相识相知相恋。
0: 拜拜。哎，好好说啊，今天呢我们的直播时光呢到这里呢就要跟大家正式的说再见了啊。提醒各位呢，在周一到周五呢每天啊前前后六档节目呢会守候在各位的身边。当然呢后续呢我们也会有最新的调整啊，带大家去走出直播间，感受外面的开心跟快乐。希望各位呢可以继续锁定关注到我们的听见林粉抖音直播间当中，在这里时刻等待大家。
1: 是的，记住明天的下午5:30我们继续在这里陪伴各位啊。
0: 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5: 看世界杯赏咪咕，详询10086。
6: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

0: 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节目的开始带来的是来自 FM105.7 滨州文艺音乐广播所推荐的两首来自滨州的音乐人的作品。这两首歌有一个共同之处啊，就是都是送给毕业季的。下面的这首《青春正好》是由滨州市音乐家协会的副主席陆新华和音乐人张亮作词，音乐人任冰作曲，由音乐才女也是我的好朋友孟然所演唱。这也是孟然继少年之后啊，在2022年的毕业季推出的另一首青春励志歌曲。是的，毕业季，人生中一场盛大的告别，更是一次宏壮的出发，总要有一首歌为这段珍贵的时光佐证。青春正好，一万种精彩等我揭晓，我渴望的未来正从远方慢慢来到，谁会在前方路口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青春正好，一起向未来。

青春正好。同样是来自滨州的音乐人李民，也为毕业季创作并演唱了一首歌《终于走到这一天》。作品充分反映了学生面临毕业而走向人生新的起点的时候的那种对学校、对老师、对同学深深眷恋的不舍之情，以及他们展望未来、放飞梦想、积极追求进步、努力实现人生价值的美好祈愿。

0: 亲爱的同学们，我们后会有期。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2: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继续收听。是的，只要是经历过校园时光的朋友，在人生中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啊，一定会对那段美好的时光难以忘怀，那里有太多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下面的这首由宁波音乐广播所推荐的，来自浙江宁波的音乐人杨民谣创作并演唱的《温柔》，就是他大学时期初恋的时候写的。初恋是人生最美好的，也是最难忘的，那是一种无以言表的滋味，像若有若无的花香，像一望无垠的雪域，让人充满了无尽的遐想。初恋也是一份感情的开始，也意味着自己的心里开始有了一个人的存在，然后再进入生命，住进梦里。这首歌是描述初恋的美好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初恋，还是哪怕是干过上房揭瓦的事儿，回忆起来呢，都成为了独特的、不可重来的、难忘的记忆。以下为您介绍一支来自山东日照的乐队，就叫上房揭瓦乐队，是由日照音乐广播推荐。他们是一支朋克风格的乐队，音乐的呈现形式简单而直接。他们说，他们决定坚持做自己，保持善良，保持怀疑，保持摇滚。于是他们创作了接下来的这首《蛇吞象》。

好了，我们下面再来听一首来自上房揭瓦乐队的作品啊，叫减速带。他们说，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是要扮演很多角色，要承受很多自己不愿意承受的，有一些自己看不惯的，甚至是让自己作呕的事情，他们看到了也不想憋着，他们不喜欢，所以就该表达出来。是啊，在这个已经快要迷失自己的社会里，保持真实的自我是多么的可贵呀。

0: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谁在定义流行？谁

0: 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好了，各位，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我们来关注一下被称为天生歌姬的 Aline 黄丽玲，今年已经进入到歌坛20周年了。Aline 呢，为了这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纪念时刻和这次重要的巡演，也推出了全新作品《绕路》，这是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曲。歌词呢是由金牌的作词人葛大为量身谱曲，也是二人继上一首畅销单曲《挚友》之后，再度由 Aline 以及歌迷之间发生的真实故事为灵感。寓意呢是 Aline 的歌声一直陪伴着歌迷一路同行，一路前进。我们来听到的是 Aline 的《绕路》。

再来听到的是情歌圣手李圣杰最近推出了新歌《车位》，这是一首有着大都市生活化标签的作品。歌曲呢，用开了一天的车而找不到车位来比喻谈了一生的爱情却无家可归，表达呢应该说是相当的直白，主打一个好听而好懂。李圣杰此前的作品呢，比如说像《痴心绝对》《手放开》等等，也是这种浅显抒情的金曲。这样的音乐定位也保证了他的传唱度。作为一位成名已久的歌手，其实也没有必要刻意的改变了，有了这样一种标志性的嗓音和风格，其实就足够了。我们来听到的是李圣杰《车》。

再来看一下，张碧晨也推出了《光阴自有分寸》这首歌曲。在这个大家都在拼命追赶进度的世界当中，这首歌曲好像是一个温柔的暂停键，而最打动人的呢，是编曲当中的留白处理，没有塞满每一个节拍。

而是给情绪留下了一些呼吸的空间，也让光阴自有分寸的主题在听觉上真正的成立了起来。它不是图解决你的所有焦虑，而是会告诉你焦虑的另外一头叫做静待。当你不再追赶时间，你就会发现所有的圆满都在它该来的时候会和你不期而遇。来听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

刚才听到的是由严仁中所发布的新鲜感，依旧是大家熟悉的标志性的沙哑的烟嗓，治愈又慵懒。歌曲呢继续延续着严氏情歌的风格，用慢版的 R&B 的歌曲风格描绘出了日常生活场景当中亲密关系的不同阶段，从热恋当中害怕爱得太满，到分手之后的学会释然。当然与之相比呢，接下来这首歌曲听起来就要洒脱很多了，来自于海龟先生的一首歌曲喝点小酒，那依然是他们非常独有的暖调的复古气质，轻快又慵懒。歌曲呢也是捕捉了每一个都市人都懂的瞬间，说好了一起小酌，却聊到了深夜微醺，然后逐渐狼狈，而到了第二天又不得不面对真实体面的自己。所以现在正在听歌的你打开车窗，这首歌曲现在听也是刚刚好，和海龟先生一起喝点小酒吧。

0: 接下来让我们来梳理一下你会听到嗓音辨识度最高、音乐原创性最强的一首歌曲，是一位已经65岁的老前辈，你会觉得这是一种幸福和满足的感觉哈。是的，他的名字是周华健带来的《那一夜》，这是周华健去年的单曲《蕾丝花边》的续集，灵感呢仍然是来自于作词人娃娃散文集当中的一篇《蕾丝花边》。去年那首描述的是女性的视角，而这一首《那一夜》则是以男性视角完成的这场精彩对话，也带来了文学性和音乐性俱佳的又一首精品。来听周华健《那一夜》。好了，各位，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声再见了。华语金曲星光会，让我们继续和音乐不见不散。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郭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1: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蕾丝花边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6: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7: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

0: 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人呐，总是后知后觉，在失去之后才后悔弥补。有一部电影《匆匆那年》，里面有句话说，所有的男孩子在发誓的时候都是真的觉得自己一定不会违背承诺，而在反悔的时候也都是真的觉得自己办不到。袁娅维，是否

开之后的每一天，都能够感觉到那些曾经的回忆一点一滴的在变得模糊不清，那种拥有全世界的幸福感和失去时的灰暗感，偶尔会随着回忆迸发，然后转瞬即逝。你会想我吗？对。

是费尽心思的去取悦一个人，那个人就越有可能让你痛彻心扉。期待是所有心痛的根源，生活呢，会一个耳光接一个耳光把你打醒。终有一天你会明白，人和人想要保持长久舒适的关系，靠的是共性。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有没有曾经很执着地爱过一个人，数不清一天想起他多少次，也算不出为他流过多少眼泪，更记不得因为他难过了多少回。萧敬腾，只能想念。

在这段付出远大于回报的感情里，很多人以为真心就能够打动对方，其实可能只是众人皆醒你独醉。在很多人眼里，你不是伟大，可能还有点可笑。所以不管遇到一段什么样的感情，先以自身为主，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佛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佛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佛喜临门营销中心。大佛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取自南朝的民歌《西洲曲》，歌词清静浪漫，大胆幻想，描绘了画中西洲 一个幽暗不明、缥缈难求的桃花源，而自己所仰慕向往的女神置身其中。

0: 所幸南风知我意，吹梦渡我到西中。一如我们在十几岁的时候遇到的那个如清风明月般的人，我们什么都没想，只想好好爱他。
1: 母

其实一直觉得这个世界上告别仪式还蛮多的，比如喝酒、旅行，或者干脆痛哭一场。可是后来才知道，人生中大部分告别是悄无声息的，原来某天的相见是最后一面。此后即便在同一个城市，不隔山不隔水，也没有再重逢，这个人已与我无关。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李健的声音让人感觉他是一个很高冷但是又很温柔的男子，不像普通的歌手一唱这种类型的情歌就撕心裂肺，他不挽留你，也不说爱你有多深，但是只要你回头，他就在那里不离不弃，袖手旁观。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07，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5: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6: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5: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

0: 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身体衰老带来的精神坍塌是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所呈现的危机之一。老人群体在面对身体疾病增多的同时，部分人也遭受着心理疾患的折磨。不少子女们开始带父母去看精神科，并在一个身心疾病多发的时代预习未来。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带父母看精神科的年轻人。蒋月的父亲今年70岁，2017年年末，60多岁出头的父亲开始出现明显异常。东北地区已入深冬，路边的植被掩盖在厚厚的积雪下，叫父亲起床成了蒋月家的一大难事。2017年，蒋月32岁，远在北京工作，他只能从家人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父亲的异常。蒋月给家里打电话，总是母亲来接。当他问起父亲在做什么，母亲忍不住抱怨：你爸天天就睡觉，哪怕是工作日要上班，也得母亲来叫他起床，有时他得发一通脾气后才会起身。在起床这场战役里，蒋月的父亲孤军作战，他有6个弟弟妹妹，平时联系紧密，常常聚会，有时一大家人吃过晚饭，聚在客厅聊天，父亲会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地回到卧室，重新窝在床上。叔叔姑姑们试过叫他出来说说话，但他躺在床上不动，只叫他们不用管。叫他叫得多了，他会冲出房间生气质问：你们管我干什么？姑姑觉得奇怪，你爸爸怎么沉默寡言，见人也不说话。父亲曾是积极健谈的人，蒋月听母亲说起过，父亲年轻时在农村工作，下班后会坐在朋友家的炕上，一边喝酒一边聊天，直至深夜。家里大大小小的聚会常常是他费心操持。年轻时他拿着刀掌管整个厨房，其他人穿梭交替着帮忙洗菜备菜，他就定在灶台前，直到炒出最后一个菜端上桌。他享受为家人下厨的快乐，哪怕后来年岁渐长，体力跟不上，他也常常站在一旁指导。家人们曾猜测，蒋月父亲的消沉是否和提上日程的搬家有关。蒋月家在一栋6层布梯的楼房里，房子是母亲年轻时分的，已经住了近20年。蒋月的母亲膝盖不好，爬楼梯越来越吃力，久而久之便不愿意下楼了。从2014年左右，蒋月就开始张罗着要换房，父亲一直不愿意，他舍不得住了多年的房子。真正让蒋月感觉到有问题的是父亲的回避。2018年春节前，蒋月休假回家，饭桌上他又一次提及搬家的事儿，父亲强硬地说他不搬，此外没有其他回应。无论蒋月如何劝说和询问，父亲都只低着头吃饭不答话。等到碗里的饭见了底，他放下筷子又回了房间躺着。在蒋月的成长历程中，父亲一直是家中的顶梁柱，家里事务都由他抉择，其他事儿遇上意见冲突，他也会表达自己的想法，提供解决方案，消极回避不是父亲的处事风格。2018年春节家宴，发现父亲不愿意进厨房，蒋月意识到父亲连曾经的爱好都已失去兴趣，他开始思考父亲的状态是否和心理疾病有关。春节假期结束，他一回到北京就立刻挂了安定医院的号咨询医生。听了蒋月的描述，医生认为父亲有80%的几率确诊抑郁。
北京回龙观医院老年科病区主任燕江玲曾介绍，老年抑郁十分常见，但相比青年人的抑郁症要更难以识别。老人性格脾气的改变，如易怒、产生攻击性等，常常被当作普通的老化，难以引起重视。有数据显示，患有抑郁症的老年人中，接受治疗的5%到10%。2023年八月的某天，王玉侃的爷爷颤悠悠爬上了许久不去的三楼。湖北农村的自建房楼顶，冬季常被用作熏腊肉的场所，烟气将墙壁撩得黢黑，爷爷家的三楼也不例外。曾经悬挂过腊肉的房梁不算高，站着伸只手就能够到。爷爷不知道从哪里翻出一根麻绳，缠上房梁，打了个结，将头套进去，用力地拽着绳子勒紧自己的脖子。粗糙的绳子磨破了爷爷脖颈上的皮肤，留下了一道红痕。发现爷爷不见，奶奶一层一层找到三楼，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她带着爷爷下楼，立马给住得最近的小儿子打了电话。不到10分钟，王玉侃的小叔赶来，发现父亲人还清醒着，脖子上的外伤也不算重，他简单给父亲上了药。两天后，在王玉侃的建议下，小叔带着爷爷去市里的精神专科医院做了检查，最终确诊中度抑郁。除了王玉侃，家里没人想过爷爷可能是抑郁症。王玉侃今年30岁，在北京工作，自己就是抑郁症患者。有时去北京安定医院复诊开药，常能看到老年抑郁科室门口许多老年人来来往往，但在他所熟悉的三线城市下属乡镇，没有专门的抑郁症科室，老年抑郁症更是盲点。很多人觉得这个老头他只是有点想不开，只是情绪不好，很正常。王云侃觉得爷爷并非真心求死，激烈的行为像是一种宣告，我真的病了，是爷爷对生的渴求。站在前沿，时刻接受信息冲刷的年轻一代，对于精神和心理上的问题有了更明确的认知，这让他们成为了帮助父母找到抓手的人。早在各种心理科普社交账号兴起之初，蒋月就开始了解抑郁症相关的知识。向医生确认过父亲很大可能是抑郁症后，他反而松了一口气。抑郁症就像感冒一样，起码是可以治好的。蒋月的父亲做了几十年的妇幼科医生，对抑郁症却了解不多。最初蒋月试探性地询问他有没有可能是抑郁症时，他的反应很大，当即反驳，你才有精神病。为了扭转父亲对抑郁症的态度，蒋月每周都给父亲打2-3通电话，向他铺陈抑郁症相关的

知识，他认为应该让父亲明白抑郁症是个常见且能够治愈的病。他时常旁敲侧击地暗示，抑郁症不是一个值得羞耻的病，很多人都被他关照。我一个朋友的妈妈也是抑郁症，挺严重的，但之后治疗了，有了好转。他也时常强调，抑郁症也需要做完整的检查，依靠一个科学的体系仔细求证，并非随便两句话就能确诊。和父亲的通话中，大多数时间里父亲都沉默着，不耐烦了就找借口挂断电话。但一两个月后，遇上他状态好的时候，他渐渐开始愿意袒露自己的状况，说自己总是睡不醒。有时他甚至会主动提问，这个抑郁症是不是得用仪器查才能鉴定。蒋月认为这个提问就是父亲开始接受这个病症的小小的缝隙。就这样，在北京和远在东北的父亲保持通话三四个月后，某天蒋月的父亲给他的叔叔姑姑们挨个打电话，说要一起吃饭。五月的一个周末中午，一家人围坐在姑姑家的饭桌上，父亲开口说，今天我有点事要跟你们说，我得病了。一开始我不舒服，然后我有了自杀的念头，后来女儿跟我说了这些事情。虽然抑郁症这件事还没有百分百确诊，但我确实是得病了。我不敢碰刀，我觉得我一拿起菜刀就要把自己的手砍掉。蒋月这才知道父亲不愿再进厨房的原因，此前父亲从未表露过这样的想法。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当患者开始能够直面自己的疾病，一切都有了希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蒋越父亲的变化。2018年5月，蒋越带父母到北京安定医院。初次就诊的病人需要完成一系列检查，不同分诊室门口站着不少带父母来看病的年轻人。他和其中几位子女简单聊过，大家都是第一次来，但相比蒋越的父亲，他们的父母异常要更加明显。有人每天在家发脾气，摔盆摔碗。检查过程中，蒋越一直陪在父亲身边，帮他操作一些他从未见过的仪器。处于情绪低谷的父亲，面对陌生事物总会焦躁排斥，不愿继续。这种时候总是蒋越在一旁安慰疏导。一轮检查过后，他拿着一张写有重度抑郁症有自杀倾向检查结果的单子，同父母一起进了老年精神科诊室。父母分坐在医生对面的椅子上，蒋越就站在他们身后听父亲回答医生的问题。当被问起有没有感觉到重度抑郁对生活造成影响，父亲缓缓说道，我就像抽大烟一样，不睡醒觉我就不行。医生平静地安抚，这正常，抑郁的时候是有这种情况，这很常见。按医生的处方取完药回家，路上蒋越一边开车一边鼓励父亲，这就行了，踏实了，咱们先尝试着28天吃吃看。他回顾着刚刚的检查，特意再次提及了检查过程中出现的新进的医疗设备，试图调动父亲的积极性。你看，人家是这样操作的，和我们想象的一点都不一样。父亲时不时答话，明显比平时要积极一些。今年刚从应用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的阮奇珍，分别在老年精神科和身心医学科实习过3-4个月。带教老师坐诊时，他就和同学一起穿着白大褂坐在一旁旁听。医生对面摆着2把椅子，一把更靠近医生，一把更靠近诊室门。阮奇珍发现，态度更积极的子女总是选择坐在更靠近医生的座位上。他们上身前倾，等着在医生话头结束时提出新的问题，不停向医生确认用药和陪护的注意事项。还有人会向医生寻求了解抑郁症的推荐书籍。他也见过有些子女捧着手机，双臂环抱，站在靠墙的位置，极少参与问诊。甚至有人会质疑老人得抑郁症的合理性。现在都讲年轻人工作压力大，抑郁，怎么一个不工作退了休的老人家还抑郁了？第一次承担起监护职责的年轻人，在关怀父母的同时，也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丝埋怨。阮奇珍曾在老年精神科遇到一位65岁上下确诊了焦虑和抑郁的女性患者。从她住院起，两个女儿便来轮流陪护。老人所处的病房离医生办公室很近，陪护的两个女儿时不时因为母亲的问题从病房跑来找医生，我妈怎么又肚子疼，我妈又在说那些话。阮奇珍感受到，比起担忧母亲的状况，小女儿更多的是在头疼自己要面临的种种麻烦。阮奇珍印象很深刻，见到这位病人的第一面，她很瘦，像被吸干了一样，眉头紧锁，嘴角朝下，不怎么说话。问及她的感受时，他只会讲我不好过。阮奇珍不得不进一步询问，你哪里不好过，身上不好过，还是心里面觉得不好过，他才会加上具体的界定，我心里面不好过。讲起自己的状态，他表情麻木，难以清晰表述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像是一个努力倾倒内容物的空壳。后来他与病人建立起信任，这位病人一直在说的

的生活不幸。有这位病人，阮其珍联想到了老一辈人普遍面临的处境，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成长起来，忍耐是他们习得的生存之道，他们的子女也面对他们坚挺的态度习以为常。当父母流露出脆弱和衰颓，他们难以接受，为什么你到这儿就撑不住了？我小时候你不是这样的。

0: 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老年之后，一直以来支撑家庭、支撑儿女的支柱，因为身体的衰退，逐渐变为需要人帮扶照料的弱者。许多人无法适应这样的角色转换，一些老人就此出现心理疾病。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带父母看精神科的年轻人。

蒋月回忆，父亲是从退休后话逐渐变少的。父亲从小就支撑着家庭的运转，爷爷早年因为文革下狱，那段时间父亲不得不一边照顾刚刚生产的奶奶，一边给爷爷送饭，还得照顾年幼的兄弟姐妹，年龄最小的姑姑和叔叔年幼时都是父亲每天抱着哄睡。等到父亲成年后，他又带着兄弟姐妹从农村搬到了县城安家。当时正赶上计划生育，父亲需要下乡普及推广，还因为工作出色成了典型人物。回到县城后做了医院的院长，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中，父亲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2014年父亲年满60岁办理退休，虽然立马就被返聘，仍然留在医院看诊，但他也明显感觉到自己的体力不如从前。常年站立做手术，蒋月的父亲腰椎有慢性疼痛，随着体力的下降，他越发容易感到疲惫，慢性疼痛也愈频发。蒋月揣摩父亲的感受，他长期处于独自支撑的角色，兄弟姐妹都指望着他，导致他习惯性地认为所有的事情都只能靠自己。越是这样，他越觉得自己一定要做得很好，要健康，倒下了没有人来帮他。随着社会的发展，情绪问题越来越得到正视，在新的社会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学习着认识正常的情绪反应，被教育要尊重自己的感受，学会宣泄。老年人从未学过这一课，他们缺乏对于自己情绪的关注和表达，这使得他们的情绪需求更加隐秘。阮其珍之前也做过大学生的心理咨询，在和大学生的交谈中，孤独是高频出现的词汇。可在与老人相处的几个月时间里，他发现老年人很少表达自己的孤独。老一辈人对于情绪的体验相对单薄，对情绪的捕捉也更迟缓，他们很难说自己焦虑、抑郁或是孤独，心理的剧烈震荡在沉默中发生。老年精神科病房里氛围凝重，长时间的寂静中，阮其珍能清晰听闻窗外汽车驶过马路的声音和空调的轻微嗡鸣。有的老人从住进来开始就卧床不起，不是因为身体问题难以动弹，而是他自己失去了活动的意愿。护工时常要帮他翻身，以免长褥疮。身心医学科的综合病房收容了青少年，则要喧嚣许多，时不时就能听见吵闹和哭喊，有时还伴随着摔砸东西的声音。在身心医学科的综合性病房里，阮其珍遇到过一位70岁的女患者。从她因抑郁焦虑住院的小半个月时间里，她的四五个子女没有一个来看望过她。那段时间她发展出了打嗝的症状，这位个子瘦小头发开始泛白的女士，走到哪儿都会打一个大声的嗝，有时是呕吐的声音。刚来时她住在多人病房，但因为同房间的病友实在受不了她一直打嗝，医生只能把她转到二人间，和一位不在医院留宿的青少年同住。有时阮其珍坐在办公室里，远远听到一声嗝在喉咙里的鸣响，他就知道一分钟后这位病人就要到办公室了。这位病人向医生寻求过帮助，希望能用点药止嗝。阮其珍的代教老师给老人开了两片维生素 B， 告诉他这是特效药，老人吃下去立马就好了，这说明老人打嗝是心理因素引起的。阮其珍后来和老师探讨过，他们猜测这位病人在家里可能缺少关注，打嗝是他吸引注意的一种方式，他的意思就像是在说，我很想你关注我，但我也很怕打扰你，所以我从很远就开始打嗝，越靠近你声音越大，所以我是这样慢慢来的，我不唐突的。阮其珍感到心疼，不断重复的嗝声像是老人孤独的喃喃自语。王玉侃的爷爷今年89岁，2019年他突发脑溢血，即使手术后康复出院，但状态却日渐萎靡，走路的步子变得拖沓细碎，声音也变得嘶哑，像是从喉咙里发出的风声。
有时老人发现自己说话别人听不清，就渐渐更不愿意表达。王玉凯和爷爷联络的不多，偶尔的视频通话中，爷爷在屏幕中静默着，对这头的他笑一笑。被问起最近怎么样，他就一个字一个字蹦出来说，还可以。和妈妈视频时，妈妈也问他，你有没有觉得爷爷越来越呆了？妈妈是开药店的，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她怀疑爷爷在脑溢血后可能有些老年痴呆的症状，但从没往抑郁的方向想过。爷爷那几年的状态让王宇凯觉得他好像进入了一个安静的等待死亡的状态。爷爷没什么兴趣爱好，每天早上起来穿好衣服就在客厅里坐着，以前还会看新闻联播电视剧，渐渐即使电视还放着，爷爷已经坐着打起了盹儿。到后来他连电视也不开了，爷爷也不愿意接受新事物，智能手机太复杂，他就干脆不学，只用着一个可以接打电话的老式手机，出门也常常不带在身上，渐渐手机变成了家里的坐骑。低落的情绪、衰弱的身体，使得许多老人开始贬低自己的价值，担心自己成为儿女们的负担。近两年的一次公休日，回到老家的王宇凯听到爷爷向父亲宣泄情绪，说要去敬老院。王宇凯的父亲难以理解，你三个儿子每天轮流过来看你，你不愁吃穿，你也没有什么大的毛病，比隔壁那些老头身体都好，为什么要住敬老院？爷爷当时说，反正我在家里面也是等死。2024年6月，阮其珍回了一趟奶奶家。奶奶以前也是医生，向来将自己捯饬得整洁又精神，头发扎成小揪，用夹子卡住。但这次回家，她发现奶奶头发没再烫过，耷拉着散在肩头，衣服上有残存的油渍，家里也像许久没有打扫。阮其珍不敢直接问她最近怎么了，看起来不太好，怕负面反馈会让奶奶心态更加消极。她开始运用自己做心理咨询的技巧，只说，你的发型和之前好像不太一样了，这个发型看着也挺年轻的，但没怎么见过你这个样子，是没时间去烫吗？要不要我陪你去？奶奶这才告诉她，她以前关系很好的同事最近去世了，她没有心情烫头发。奶奶今年83岁，周边朋友的离世像是在耳边敲响的警钟，提醒着他死亡或早或晚也会降临在他身上。在几个月的实习中，阮其珍承接过许多人的痛苦情绪，但直面奶奶的悲伤时，他却感到无计可施。当下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听奶奶倾诉着朋友的悲苦。等奶奶倾诉完平复情绪后，阮其珍帮他把家里各处都打扫了一遍。和奶奶共处的那段时间里，阮其珍一直努力为她提供积极正面的反馈，称赞她，肯定她。朋友离世的悲伤或许难以平复，但奶奶起码愿意跟着姑姑出门，重新烫了一次头。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蒋悦所有关于抑郁症的知识都是自己在业余花时间了解的。父亲确诊抑郁症那段时间，也就是2018年，蒋悦在一家行业顶尖的电商公司工作，30岁出头，精力也不如20岁时充沛，要对接的业务却越来越多。忙的时候，他一天要工作10个小时甚至更多，有时候他得熬到凌晨2点才能回家。因为父亲生病，为数不多的休息时间他都在浏览抑郁症相关的信息。父亲第一次就诊的时候，等父母结伴出了诊室，蒋悦独自留下面对医生，他想更深入地了解父亲的病情。除了父亲的抑郁症，他还要面对随着父母逐渐老去而来的各种慢性病，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措手不及的未知状况发生。

于是看出了蒋月的焦虑和压力，医生开导他说，你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你父母的情况也许在未来的三年五年，也许是八年十年后，会给你带来很巨大的压力，当这些情况同时出现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阻挡的，你眼下不需要为未来的事操心，你要做的就是保证自己健健康康，不要有任何压力，当有一天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再去面对就好了。医生四两拨千斤的话语将蒋月暂时从焦虑中解救了出来，他决定专注眼下，先做自己能够做的。每次复诊，蒋月都会陪着父亲去，他总担心父亲向医生或是向自己隐瞒情况。有一次，医生在复诊时问到父亲最近的饮酒状况，父亲只说偶尔喝，他立即在旁边反驳，不，天天喝，有的时候遇上家属不能入内，他在门口问父亲医生说了什么，父亲常常避重就轻，啥也没说，说我挺好的，他一定会再独自返回诊室向医生确认，听医生重复数条需要杜绝和注意的事项。父亲刚开始服药时，一到服药时间，蒋月就盯着父亲把药吃下去，后来父亲回了黑龙江，每个疗程的药都由蒋月到医院去取回，再寄到老家，邮寄之前蒋月都会记下每样药品的数量和服用剂量，过段时间他再悄悄给家里的亲戚发消息，拜托他去家里帮忙数一下药的数目，以检查父亲的服药情况。从父亲确诊病情开始，蒋月的生活除了工作，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了父母身上，分居两地，他只能靠视频通话了解父母的情况，最长不超过三天，蒋月会联络一次父母，了解他们最近的心理状态。他担心太长时间不联系，会错漏许多父母生活中的细节，影响他对父母心理状态的判断。父亲情绪并不稳定，许多时候不肯主动对话，他只能让母亲拿着手机走到父亲身边，拉着他一起视频。有时候他会刻意逗父亲，老头乐一个，父亲扭过头不说话，他就知道父亲今天心情不好，如果父亲扭扭捏捏挤出了点笑容，他就能稍稍放心，父亲今天心情还不错。蒋月在北京的生活难以割舍，父母在东北也有自己的圈子，短期内双方都难以改变固有的生活，但蒋月已经开始为未来打算，他将原来租的一居室换成了两居室，留一间空房给父母，方便他们来北京住。父母来北京的几次暂住，他都费尽心力帮助他们融入新的生活。原本蒋月没有早上喝豆浆的习惯，但他会刻意向父母说自己早上想喝豆浆，以此为理由让父母去附近的早市逛一逛。起初的两次，父母逛了十几分钟就回了家，后来见太早回来，女儿还没起，他们渐渐也放松了精神，愿意在附近多转转。有时蒋月也会带父母去周边的咖啡馆坐一坐，聊聊天，父亲有时搭话，有时就坐着打瞌睡。他最近也从上一份工作中离职，辞去了核心管理层的职位，希望能找一份时间更灵活的工作，方便未来照顾父母。无论是抑郁还是更常见的其他慢性病，随着父母的衰老，他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起照顾两位老人的责任。蒋月不愿意将这定义为付出，就像你有孩子也要呵护照料孩子的生活一样，年老的父母也需要照料，这只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撑而已。当老人的行动力有限，子女就成了他们连接当下世界的纽带。王云侃的爷爷出院后，除了吃药治疗，爸爸叔叔时常督促他出门散散步。今年老人的小儿子买了一个智能手机硬塞给老人，要求他必须学会操作，每天必须看，虽然他仍然不会用那些复杂的功能，但起码学会了点开短视频软件，用一根手指在屏幕上滑上滑下观看短视频。2024年2月，王云侃春节回家看望爷爷，但他发现
隔代的隔阂难以消弭。他不知道该怎么向爷爷解释自己在影视行业的工作，也不知道爷爷年轻时有过怎样的经历。许多时候他能做到的陪伴，只是在问询爷爷的近况后继续沉默地坐着，或是低头刷手机。哪怕是带着爷爷去爬山，他能做的也只是坐在一旁，看着爷爷沉默地望着那片陪着他从小到大的山林。王云侃开始好奇，爷爷沉默的晚年背后有怎样丰富厚重的人生。他发现很多人连自己的爷爷奶奶生日是什么时候、全名叫什么都不知道。他希望能在今年拍摄一部专题采访的片子，从爷爷有记忆开始的经历聊起，去了解爷爷的故事。也许不一定会发出来，但自己留着也是珍贵的记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带父母看精神科的年轻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4: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3: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4: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5: 好累，
6: 哎，好烦。
7: 心情不错，
8: 有点低落。
9: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4: 欢迎来到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了吗？

古调新春来自阿四达文西乐队和 TZT。 音乐加快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在哪儿都很好。

没错，我在哪里都很好，因为有你们嘛。生如想话说，在音乐加块糖特别的好，遥祝最爱的老爸老妈虎年健康，继续开心，继续开心的享受生活，还有继续开心的爱我哟。我也借生如夏花的嘴说出这样的话，要继续开心，继续开心的爱音乐加块糖哟。谁最红？

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

0: 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你要什么糖？没错，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所以刚刚有人说可以点歌吗？当然可以。哎呀，谁点那首歌来着？我又不是女超人。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总是要努力努力，加油加油，但是我们也可以偶尔说一说，我不是超人，不是女超人，我就想当个废柴，可以吗？跟着一起摇晃起来，轻松惬意起来。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我又不是女超人，来自孙盛希和魏如萱。怎么样，听着这首歌可以再睡个回笼觉，是不是刚要起来准备努力？有人说了，哦，我就是一边在听音乐加快糖一边起床，这个起床难道不是一瞬间的事情吗？需要用整个一个音乐加快糖的节目时间来帮你完成，特别棒，完美的见证了我不是女超人这样的这种说法哈。啊，又看到了很多的朋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一会儿我们来集中点个名吧。来自许巍，加

杰克堂，能给昨天刚刚成年的郭金奇小朋友点个歌吗？谢谢。那既然没有指定歌名的话，就把杰克堂，能给昨天刚刚成年的郭金奇小朋友点个歌吗？谢谢。那既然没有指定歌名的话，就把许巍的这首《家》送给他怎么样？虽然已经成年了，但是呢，对于父母来说，有家的这个地方，他永远都是一个小朋友。也希望郭金奇小朋友走到哪里，心里都有家，因为有爱他的人。当然也把这首《家》送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不管你的家在哪里，心里有家就是家，此心安处即是家。

加快糖，你要什么糖？再来一首欢快的节奏，外婆的澎湖湾。

0: 讨厌。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5: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6: 欢迎回来，音乐加块糖，歌点起来，音乐不要停。这就是大家一起来恋爱的节奏啊。当然这个恋爱是广义的恋爱，所有的甜甜圈们

0: 要什么糖。
1: 没错，这里是音乐加块糖，就是用音乐来帮你表情达意的地方。我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很长段的留言哈，我这边就好像是在读信一样，就会觉得特别的感动。刚才是要点名，没关系，我们一会儿刚才说到的都通通要做到。一飞说，哎呀，趁机给杰克糖表个白吧，真的很开心，很喜欢这档节目，当然一如既往的喜欢这个声音，以后每一天都会在的。我也太幸运了吧，真的，欢迎大家继续点歌，哪怕是已经播过的也没有关系，照样点起来。比如说在哪里都好这首歌就有很多人点，微博当中也是

北京老友说，提前祝杨子彤小朋友和他美丽的姑姑生日快乐。那就把这首海芋恋送给他们吧，来哪首是哪首哈。其实今天的歌都很甜，都很适合点，所以不管是哪一首都可以。哎，也可以点天使。哎，天使这首歌还没有出现，北京老友要不要点啊？继续来听歌，我们的歌不停哦。这也是一首小甜歌，叫给他。他是单立人的他，当然是一位女生，郭采洁唱的歌，但是你也可以把它变成各种各样的他。给他什么呢？给他点首歌，告诉他什么话。

还是爱呢？就是想点一首歌给他也算吧。在音乐加快堂，想把所有的好音乐都给你们。音乐加快堂，你要什么糖？哎呀，我这个特别想点个名儿，但是今天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之前没有在我们的直播间出现过的名字，大家还没有来得及改昵称哈，所以都是数字，如果我要是念错了的话请不要见笑，一会儿我们就来个贯口吧。石如小花姐姐点了这首啊 New Boy。

0: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
1: 哎呀，这首歌还是我去2000年唱过这首 New Boy， 在一个就是军训上面，然后呢，当时我还把调给起高了，然后连累了其他的小伙伴，呵呵，就是有一种下不来台的感觉。呵呵，这是王菲的《天使》，不知道你的另外一半是男生还是女生哈。我相信有你的爱陪伴，就好像他心里的那个小天使一样。

错，是王菲的《天使》。日日夜夜真心爱着你，刚好也可以送给刚刚点歌的那位朋友。

0: 继续在这个拉拉当中来点名哈、啊。雪孩子、周玉、北京老耳、小小的小、雨声，还有山外有山、6306-0150，还有笑多多、58素韵、6207-8186、杜尚、一条小鱼干，太多了，
1: 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

0: 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如果是一块鹅卵石，就不要抱怨不能拥有美玉的晶莹剔透；如果是一泓清泉，就不要抱怨不能拥有大海的波澜壮阔；如果是一弯月亮，就不要抱怨不能发出太阳的万丈光芒。当然，假如你是一匹骏马，就绝不能陶醉于蜗牛的步履；假如你是一只鲲鹏，就绝不能满足于燕雀的志趣。

0: 况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当别人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的时候，只要你做成了，大家就都会觉得你很厉害。如果你做失败了，那也没关系，至少你不再有遗憾。所以很多时候，事情不在成败，而在你有没有去做。做成一件事情的意义是你完成了它，而不是别人是否为你加油。我是小青，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

凡是诚实的过日子，并且遭遇到许多麻烦与失败却不曾气馁的人，要比那种一帆风顺只知道享受成果的人来得有价值。永远不要相信天下会有唾手可得的事儿。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也许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

0: 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这个时段的小青的暖心歌。这个世界往往是不公平的，伤你最深的人你却爱得最多，对你最好的人却常常被你忽略，早已离开的人你却一直惦念，而总陪在你身边的人却让你心烦，让你流泪的感情你舍不得，简单的幸福却又觉得过于平淡。所谓的不甘，其实只是内心的左右互搏，对别人公平一点，你就会过得好一点。

时光会教你看清每一张脸，日久见人心，和谁都别熟得太快。不要以为刚开始话题一致，共同点很多，你们就是相见恨晚的知己。把一切交给时间就好了，留下来的是馈赠，走掉的也不必惋惜。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刚刚你听到的这首歌曲《流光飞舞》来自陈淑桦，是电影《青蛇》的插曲。我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人间，没有谁可以将日子过得行云流水，但我始终相信，走过平湖烟雨、岁月山河，那些历经劫数、尝遍百味的人会更加的生动而干净。时间永远是旁观者，所有的过程和结果都需要我们自己来承担。

年龄从来不是界限，除非你自己拿来为难自己。愿你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无论何时，年华都会为你盛开。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明天依然会在相同的时段陪伴大家，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

0: 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

0: 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这十年，你有没有发现春晚的歌越来越好哭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让全家人默默擦眼泪。当你老了，唱的游子想立刻买票回家。是妈妈，是女儿，更是母女俩听完之后抱头痛哭。当然也有热闹型的，华阴老腔一声吼，吼的是热血沸腾。邓超的时代感直接蹦上了热搜。在音乐导航，我们就来听一听，聊一聊那些让你哭过、笑过单曲循环的春晚歌。我们从2013年说到2022年，2013年李健和孙俪舞台当中演唱的这首《风吹麦浪》在当年也是值得大家单曲循环的歌曲。远处蔚蓝的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画面感太强，听完想去旅游。李健的诗人气质配上孙俪的清新声线，两个人站在金色的麦田背景前，美得像一幅油画。这首歌不吵不闹，就是安安静静地告诉你，生活其实是甜。

2014年，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这首歌在当年成为了年度催泪弹，父母听完默默地擦眼泪，年轻人听完了之后想立刻回家。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大提琴的低沉旋律一出，鼻子一下就酸了。这首歌之所以火，是因为他替所有的人问了一句不敢问的话：爸妈，你们怎么突然就老了？

2015年，莫文蔚《当你老了》这首歌改编自叶芝的诗，莫文蔚用慵懒沙哑的嗓音唱出了岁月的重量。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沉重，这首歌不适合在 KTV 里唱，只适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来听。它不煽情，但后劲儿特别大，听完只想给爸妈打个电话。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去听一听春晚当中的一些流量与实力并存的催泪歌。我们本期带领大家盘点的是2013年到2022年的作品。那说到了2016年，我们要听听谭维维的这首《话音老腔一声喊》，一声吼吼出了黄土高坡的魂，摇滚将话音老腔教科书级别的跨界。谭维维穿着皮裤，跟陕西老艺人们一起，把几百年历史的话音老腔搬上了春晚。那嗓子一出，全场起鸡皮疙瘩。原来咱们的民间艺术可以这么的燃。
2: 宝贝

那接下来我们因为时间的问题跟各位盘点到了2017年，就来听一听毛不易的这首《消愁》。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90后才子用8杯酒敬完了人生。毛不易第一次上春晚，紧张的手都在抖，可一张口所有的人都安静了。这首歌写的不只是他，更是每个在生活里摸爬滚打的普通人，听完你也会想敬自己一杯。下期见。

0: 好啊。
1: 这画的是什么呀？
0: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1: 那这个呢？
0: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1: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苦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联通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1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

0: 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生活里难免有沮丧，想躲起来的时候，心里的期待总是填不满。可即便望着山下万千灯火，满心失望，也还是要怀揣勇气去闯荡，不想让心情被现实打败。当站在靠近天的顶端，张开手释放一切，才惊觉梦想的答案一直握在自己手中。这首歌像挚友，在低落时陪伴，给予继续前行的力量，让我们相信自己能让自己发光。

像个间谍在你身边收集着谎言，那份小心翼翼的试探藏着多少自欺欺人的挣扎，明明察觉了裂痕却舍不得戳破，怕真相碎得太彻底。歌声里的苦涩是爱到卑微的模样，甘愿扮演糊涂的侦探，在蛛丝马迹里找借口，只为多留一刻虚假的圆满。可间谍终会暴露，就像谎言终会穿帮，最后只剩下连呼吸都像冷战的疲惫，提醒着用伪装维系的感情从来藏不住真心的溃散。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生活总在逼迫我们妥协，城市太吵，梦太渺小，于是渴望逃向旷野，让风拂去肩头的尘埃。不需谁来了解我此刻的告别，这份孤勇里是对真实的执念，不想在日复一日的麻木里弄丢最初的自己。他唱出走不是逃避，而是寻找，像棵迁徙的树，哪怕暂时颠沛，也要朝着有光的方向扎根。那些没说的再见，是留给过去的释然，也是对未来的期许。总有一个地方能让灵魂真正落脚，让心跳找回原来。

酒杯碰撞的声响盖过心底的叹息，夸张的玩笑掩饰着欲言又止的怅惘，谁先哭谁就输了，这规矩多荒唐。成年人的默契是把脆弱包装成坚强，在狂欢里互相取暖，又在散场后独自舔伤，这快乐像层糖衣裹着各自的苦涩。我们挤在快乐帮里，怕孤单更怕被看穿，原来笑着笑着就真的忘了怎样痛快流泪，只剩一群人热闹着，却比一个人更寂寞。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

0: 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是一场冒险，有欢笑有泪水，人生之路满是未知，我们在其中穿梭，会跌倒也会受伤，但不要害怕，勇敢向前迈，又传递出鼓舞，让人明白即便困难重重，也要怀揣勇气前行。就像生活的缩影，没有过度渲染艰辛，却用直白话语给予力量，告诉我们在生活的琐碎与艰难中，也要努力拼凑完整的自己，坚定地走下去。

生活里总有些拉扯让人疲惫，算计与敷衍像无情的网，而歌里的三是倒计时，更是给自己的底线。别再退让，别再纠缠，管你什么牌面，我有自己的盘。是对世俗规则的不屑，更是对本心的坚守。这股横冲直撞的气，藏着多少隐忍后的爆发，不是蛮横，是不愿在虚与委蛇里消磨自我。数到三，把牵绊斩断，让心回归利落，活得像自己，比什么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不必叹君生我未生，也不用怨相遇太匆匆。歌词里的相见是历经世事打磨后的契合，你带着过往的疤，我揣着成长的家，却能在对视时读懂那句原来你也在这里。晚一点反而更圆满，时间筛掉了冲动，留下了笃定。这份不恨晚的遇见，没有年少轻狂的炽热，却有岁月沉淀的安稳，像温水泡茶，慢慢渗出最绵长的回甘。
2: 看

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而是藏在一杯红酒配电影的慵懒里，在熬过了四季终于等到你的执着里，那些没说出口的惦念，那些习以为常的陪伴，比甜言蜜语更动人。歌里的恋人没有狗血的剧情，只有烟火气的实在。原来最好的爱情就是把我和你过成我们，在平淡日子里慢慢把彼此的名字刻进生命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赏咪咕，详询10086。
4: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2，姚都区0357-8600-369。